0: 和有色金属。那么主要就是我们说从去年新能源的一个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那么这里面的代表性品种包括铜、铝、碳酸锂、小金属的锡。那么第四个板块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农产品主要是一个是很多品种属于低价，像这个我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生猪鸡蛋在整体去年呢是一个大幅回落，所以说今年呢出现了一个底部震荡回升，也吸引了广大投资者参与到了饲料养殖的品种的一些这个参与的投资，像豆粕呀，包括鸡蛋、生猪。当然了，今年呢预测啊，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今年将会出现呢120年以来最为罕见的厄尔尼诺这个干旱天气。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农产品也吸引了部分的一些避险资金和投机资金的参与，所以说推动了今年呢这个前四个月它这个整体交易热度不减。
1: 碳酸锂啊素有白色石油之称，最近的价格走势也是坐上了过山车。去年以来，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的行情走势如何呢？您认为五月底啊乃至六月碳酸锂期货的价格走势又会怎么发展呢？
0: 2025年碳酸锂从这个七八万的高位回落到了这个去年大概是六七月左右的一个58000元的一个底部之后，碳酸锂从去年七月到今年的五月就出现了势如破竹的一个反弹，那么相继啊突破了10万、15万，并且达到了20万元每吨。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微型的一个反转呢，说明了中国为主导的全球新能源革命，特别是碳酸锂电池应用在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的燃油汽车的这种工业化革命呢，已深深地影响到了碳酸锂的全球供需格局。而近期冲到20万元每吨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澳洲的锂矿出现了一个减产的情况，主要来源是需求的增长，因为中国新能源车在今年年初啊，包括加拿大等多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新能源车降低关税，对中国的这个具有节能减排性价比非常高的工业品呢开始有个开放的态度。当然了，我们说碳酸锂冲到20万以后又出现了短暂的一个回调，这里面呢就是因为价格高了，现在呢很多企业特别是矿山和冶炼企业开始释放产能，因此的话碳酸锂这轮行情我认为还没有结束。
1: 结合前四个月市场运行的基础，您认为后续期货市场整体走势会呈现怎样的格局？哪些板块存在结构性机会，又有哪些波动风险大家需要警惕呢？
0: 我们预测在二季度剩下的五月和六月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认为呢还是有四个板块啊要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呢就是金融期货板块里面的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目前来看全球的这个像债券的这个收益率在大幅飙升，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国债的期货的这种对冲需求呢上升。另外我们看到全球的这个股市的这个高位波动风险在加大，但是中国啊整体的股市的低估值啊还处在一个整体啊偏低的一个位置，还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因此啊投资者和机构参与到股指期货的这种积极性仍然比较高。第二个领域呢主要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有色金属，那么有色金属目前来看的话呢企业在进入到了我们说一年一度啊二季度以后啊叫制造业加工的旺季，因此啊对于我们说有色金属啊包括一些主要的一些制造业的原材料的需求在增长，因此在二季度的剩下的一个半月时间里面，我们认为啊这个有色金属还是一个增长的一个主要领域，那么建议投资者关注啊这些回调之后啊可能还会反弹的品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原油为主导的原油和石油化工品种。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我们要关注农产品，因为农产品大部分品种都处在一个相对价值啊较低估值的一个领域，相对于已经上涨的贵金属、能源化工甚至有色金属和

0: 新能源金属农产品的性价比更优，因此啊，我们要关注五月下旬和六月份农产品的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1: 对于实体企业和普通投资者两类核心参与群体，那基于前四个月的市场复盘，您分别对这两类群体有哪些实操建议呢？
0: 我们建议我们的实体企业在原料保值和产成品的利润和收入锁定上啊，一定要运用这个期货和期权工具，而且呢，实体企业参与期货，不要采用抱有侥幸的这种投机心理，而是紧密跟着现货来。那么对于我们说个人和散户投资者呢，我们认为目前很多品种，特别是我前面介绍的四个板块的品种当中，有三个板块都处在一个较高的一个价格区间。那么中小散户参与这些品种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资金的安全，就是说要设好止损，无论是做多做空，那么它都有这种反复波动而且高频率波动的这种风险。总体来说，要对市场要有敬畏，同时要尊重啊这个资金管理的一些原则，才能够保障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啊不至于追涨杀跌，让前期的利润和收入啊都被啊这个后期的波动啊所吞噬。
1: 好的，感谢王总的精彩解读。通过复盘，我们清晰了解了前四个月期货市场高增长的底层逻辑，以及后续市场的机遇和风险。再次提醒大家，聚焦合规交易，立足基本面逻辑，理性参与期货市场。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4: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3: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3: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3: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4: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3: 谁种谁知道。
5: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新闻背后把事儿说透。每一年呢，进入六月，也就进入了一个集中的考试季啊。这个中考、高考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这个专注备考、全力冲刺的阶段，有不法分子呢，也开始瞄准考生家长的不同需求和心理，布下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让本应该安心的这个考试季蒙上了被骗的阴影。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大连市反诈中心的两位警官啊，于永博警官和潘颖警官啊，两位呢要来到我们演播室，和大家一起来拆解相关的骗术，教大家如何守护钱袋子，护好身边人。首先呢，这个中考高考在即啊，那么随后呢又是学生的一个假期，应该说最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了，学生、家长、老师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备考和假期的规划上。那么诈骗分子这个阶段是不是也是正抓住了这种注意力偏移的特点，会集中的实施诈骗，我理解的对吗？
1: 根据我们往年的规律，在中考高考期间借助考试的相关的话题来实施电信网诈骗的案件的确是存在的，但是相对于这个比较常见的刷单返利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这种诈骗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0: 因为它还是相对小众的一个群体，对吧？
1: 是的，是的。但是呢，根据往年的这个规律，在考试以及考试之后的这个暑假期间呢，电信网诈骗的案件数往往会是有一个上升的。分析来看呢，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在暑期呢，我们市民的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外出啊、购物啊、旅游啊，以及一些经营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那么相应的那么电信网诈骗的发案情况可能也会随之有一个这个提高。那么这其中呢，就可能会包括一些我们的中考、高考的考生以及考生的家长他们在这个考试之后呢，利用暑假期间去进行这个外出的旅游或者一些学生可能去做一些勤工俭学做一些兼职赚钱这样的一些这个情景。当这种情景出现的时候呢，就有可能被诈骗分子所利用去实施一些电信网络诈骗。
0: 也可以理解，比如说大家这个阶段它是一个集中消费的时候，或者集中有一些需求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时候往往就是容易被诈骗分子钻了空子。
1: 是的。
0: 那我们知道，对于考生家长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孩子的考试成绩怎么样，还有这个升学的问题。那应该说，骗子也正是抓住了这种焦虑心理来设计骗术啊。比如，我听说有声称说有内部指标可以免试入学入校啊，包括花钱改分儿啊、花钱改专业啊等等。那这一类升学相关的骗术，两位在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如果家长遇到这样的联系的方式，比如说电话联系你或者短信联系你，大家该怎么快速的辨别识别它？
1: 借助中考高考实施的诈骗呢的确是存在，因为对于考生家长来说，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都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大事，他们会非常的这个在意的那么在这期间呢，有一些这个出售考试题，或者是提前查分，或者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内部指标啊、入学啊这种诈骗是诈骗分子们经常编造出来的一些这个谎言去来进行诈骗的首先这个是虚假的一个这个考试题这种诈骗，骗子往往会谎称有一些内部的渠道能够获取到高考啊或者中考的一些试题，在网上来进行售卖。很多家长呢，其实是抱着一个宁愿相信其有，不愿相信其无的这样一个心态。
0: 对，怕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怕错过了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有的家长可能是明明知道这个大概率可能是骗子，买到的试题可能也不是真实的，但可能考虑万一是真的呢，对吧？我先给他买过来，让我们小孩先做一遍通过这样的一个心态很多家长去愿意去付出不菲的价格购买所谓的这些考试试题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高考的试题是我们的国家的绝对的机密在它的编写、运输啊、保管的等等环节中都是严格的，是能够保密的任何人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将高考的试题进行泄露出去的所以说我们在网上能够 购买到的啊，无论价格多少，那些所谓的考试试题啊，基本上肯定，或者说100%肯定啊，都是这个诈骗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啊不要相信他。
0: 对，
1: 啊，
0: 可能很多骗局骗术，它的其实都是受害者有一种心态，就是说万一。一旦呵呵试一试，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会让大家迈入第一步的这个骗局了。
1: 嗯，是这样的，就是骗子也是把握住我们很多市民是有这样的需求的，
0: 嗯，
1: 啊，所以制定一些诈骗的剧本来实施诈骗，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考生吧。我们知道考试季学生的压力其实是最大的，那随后的假期呢，孩子们又有更多的时间来接触网络了。有不少骗子呢，会针对学生涉世未深、防范意识弱等等这些弱点呢来设局。学生群体在这段时间是不是特别容易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说容易遭受哪些类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有没有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每到这个假期时节呢，尤其是中考高考之后，我们这个游戏交易类诈骗就会案件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因为平时上学，学生可能玩不了游戏，一到假期，
0: 嗯，
2: 他们玩游戏的时间长了，被骗的几率就大了，
0: 嗯。
2: 这个游戏类诈骗呢，可以分为几种。一种呢，就是我想低价买装备，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有人以低于市场价的来出售他的游戏装备，但是要求线下就是脱离平台交易。
0: 哦，又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了，就是脱离开相关的平台私下交易了。
2: 对对对，
0: 嗯，
2: 比如说我微信或者 QQ，
0: 嗯，
2: 我给骗子转完账之后，骗子并没有给我相应的游戏装备，而是直接把我拉黑了，
0: 嗯，
2: 删除了，我就被骗了。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专门骗我们的中小学生，他们会骗子会声称免费赠送你皮肤，但是在赠送的过程中会告诉你，哎，原来你是未成年人，你怎么能领这个装备呢？你违反了我们的规定，我们要把你父母抓起来。这个在我们看来，就是成年人不会被这种骗到的，但是小孩子他会担心自己的父母别真的被警察抓起来了，他就会按照骗子的要求提供父母手机的验证码，
0: 嗯，
2: 密码什么的，然后把父母手机里的钱转走了，
0: 嗯，
2: 这个就是容易被骗的，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骗子主动找到我们学生，比如说啊，我看你的游戏打得不错，你可以帮我代打游戏吗？打到一定级别我给你多少钱，然后但是说我们要走一个平台，但是这个平台是个假平台，是个骗子自制的平台。骗子声称你上这个平台联系客服，我已经把钱付了，你上去收一下就可以。但是你联系假客服之后，假客服就会告诉你，你没有认证，你需要认证才能领这个钱。怎么认证呢？你来给我转钱。然后那边第一个骗子还在催他，哎，你快点帮我打游戏啊。然后这个客服还在催你快点认证啊，他可能就被骗了。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要出卖我的游戏账号，然后人家说我需要视频验证一下，跟你屏幕共享一下。但是屏幕共享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涉及到银行卡号验证码被骗子知道了，然后就被骗了。这都是常见的游戏交易类诈骗。
0: 嗯，我觉得刚才通过你的介绍，它挑出来好多这个高亮的词，比如说屏幕共享，这是一定不能做的。
2: 对
0: 啊，脱离平台私下交易一定不能做的。
2: 对，
0: 刚才这些是针对孩子的一些骗术。那可能平时呢，学生学习比较忙，那么接触网络的时间相对少，等假期来了之后，这件事不光让家长操碎了心，也让警察操碎了心哈。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相关领域的这个案件数量会出现一个增长的趋势。

0: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4: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3: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3: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3: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4: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3: 谁种谁知道。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那我知道考试结束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学生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说，哎呀，我不能沉迷网络，我找找兼职啊，我打打工啊，我申请一些助学金呢、那这些场景下是不是其实也隐藏着一些骗局，比如说刷单返利啊，虚假的助学金申领等等啊，会有这种情况的存在吗？
1: 在往年的工作中呢，我们发现有的诈骗分子呢会制作一个诈骗网站，包装成申请高温补贴这样的一个样式、然后在暑期的时候呢向特定的一些我们的市民进行发送。那么很多市民看到有这个申请高温补贴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他会出于一个占小便宜的一个心理，我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我去试一试我能不能领到。
0: 对，而且这个很有诱惑性，它不是让你交钱呢，它是给你发高温补贴，是要给你发钱的，对吧？
1: 是的。那么有一部分市民呢点击这个链接登录到这个诈骗网站中，当然这个诈骗网站包装的特别像一个正规网站上面写着可以去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法律法规一些政策可以去申领这个暑期工作的高温补贴，但是呢需要填写一些信息。那么我们知道在正规的一些这种所谓的领取补贴的环节，我们也是要填写一些信息的，所以呢这些人是没有防备的，把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包括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这种关键信息在这个诈骗网站中进行一个填写，就导致自己的银行卡被诈骗分子盗刷，遭遇了一定的资金损失。
0: 那我们知道，对，在正规的这个网站上你是需要一些密码和验证码的，但是这个会被严格保密。但是如果前提是刚才警官分享的这种本身这个链接这个网页它就是虚假的，那么你在上面输入你的验证码或密码的时候，就等于把你的大门的钥匙拱手让给别人了。
1: 是这样的，我们在一些官方的网站或者官方的 APP 中填写一些个人信息，这个是可以有保障的。但是呢在一些来源不明的一些链接中这些网站中填写我们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这些关键信息，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资金被对方盗刷。那么在中考高考之后呢，有一些骗子可能也会打着申领助学金这样的名义，向我们的考生或者考生家长发送这种诈骗的链接。我们点击链接之后呢，可能看到是一个申领什么助学金的这样的一个网站，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其中填写我们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这些关键信息之后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卡内资金被对方盗刷，所以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那像这类骗局怎么防范？是不是你就不能随意点击陌生的来路不明的一些链接，或者说你不认识的这个网站？你遇到这种情况想要核实，是不是应该尝试比如说去应用商店下载或者怎样？
1: 是的，您刚才提到的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是我们下载正规软件的一个渠道，很多诈骗的一些软件是没有办法在应用商店上架的只能是通过点链接的方式下载的。那么对应的对于那种点击链接下载的一些来源不明的 APP， 我们一定要警惕，尽量不去使用它，也不要在里面填写关键的信息那么对于来源不明的网站不是这种官方网站也是要注意关键信息不要在里面填写。
0: 就是不点击来路不明的任何链接或者是网页或者说你不认识的网站，这一点非常重要，可能是前置的一个防诈非常重要的手段了哈。潘颖警官还有补充吗？
2: 我来讲一下这个刷单诈骗吧。刷单诈骗现在还是我们年轻群体中发案量最高的一种诈骗类型。现在的这种刷单诈骗呢，它一般都混杂在正规的招聘广告之中，一般不太好分辨，但是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种招聘信息一般都是低门槛，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但是收益比较高，比如说给小说找错别字，给综艺节目当观众，做点手工活，或者是当监考老师，就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的收益可能给你写着一天两三百。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工作一定会跟钱挂钩，它不像我们普通的兼职，我去发个传单，我去端个盘子，它是体力劳动或者是什么劳动，它这个就是跟钱打交道。它一般你联系到它之后，它就会说，哎，你前期应聘的那个错别字的那个工作现在已经满了，我们有一个别的工作，你帮我刷一个销量，你给我20块钱，我再返给你25，你愿不愿意帮我做一下？很多同学就会想要尝试一下，但这第一步他肯定会返给你的，然后第二步他说你帮我刷100，我返你120元，很多同学又相信了，这一步他可能还会返给你。到了第三步， 你给我刷500，我返给你600，你刷不刷？很多同学想，我前两步都成功了，我这一步还能赚100元，我好不好？他就发了。但是发完这一步，骗子可就不给你机会了，他就会说你这是个连续任务，你这只是第一步，你想把前面的500元拿回来，你得再做2单任务，第二单你给我刷1000元，我到时候返给你1200，同学又做了。第三单你给我刷5000，你做不做？你如果不做的话，你前面的损失就拿不回来了。
0: 嗯，
2: 他就是
0: 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2: 对对。
0: 然后如果你中途中断或者说放弃的话，大家还觉得哎呀，我之前的这个投入怎么办呢？
2: 对，他就是利用了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
0: 嗯，
2: 就为了让你不损失，然后让你加大投入。
0: 嗯，
2: 这种呢就是一开始就不要尝试。还有很多同学说，我就一开始挣他5块10块的我就跑，但是这个是嗯，骗子不要想到就是从骗子那儿骗到钱。还有一种就是企业代付，他骗子给你发来了操作视频，按照操作视频你是不需要自己付钱的，他有一个企业代付的操作。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按照他的操作进行，还没有到企业代付那一步，你的钱已经被转走了。
0: 嗯，
2: 那骗子就会说，哎，你这是操作错误了，你想把你之前的操作错误的这笔钱领回来，你还需要继续给我交钱。都是利用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所以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这种跟钱沾边的需要你垫资操作的兼职刷单任务，这些都是诈骗。
0: 嗯，对，你看哈，其实从电信网络诈骗刚刚出现的时候，刷单诈骗就是它非常重要的一种诈骗方式。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过好多次如何识别刷单诈骗。为什么时至今日刷单诈骗依然是保持这种犯案率比较高的一个态势，就是因为它其实也在不断的变种，不断的伪装。现在的刷单诈骗它是不会在这个广告页面上打上刷单二字的，它已经伪装的让你几乎很难识别。但是大家记住刚才警官们分享的这个方法，就是当你有怀疑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尝试，当你没有去怀疑的时候多问几个为什么，
2: 对，
0: 可能就会有效的避免步入这个陷阱了。
2: 对，如果觉得对这个事情不太放心，多找自己的亲朋好友商量一下。
0: 嗯，
2: 实在不行可以找派出所打9110咨询一下。
0: 嗯，
2: 不要轻易的就把钱转给陌生人。
0: 嗯，警官是不会怕麻烦的吗？如果接到大家的或者说学生或者家长的这种咨询电话。
2: 哦，不会的，只要群众不受骗，我们多接几个电话多打几次咨询是没有关系的。
0: 嗯，这比那个事后帮大家想办法把钱追回来要简单的多。
2: 对，
0: 对吧？
2: 对对。
0: 嗯，好，李警官还有补充吗？
1: 嗯，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学生家长都会带着自己的子女去外出旅游。
0: 嗯，
1: 啊，这利用假期嘛，好好这个休闲娱乐一下。那么在这期间呢，就容易遭遇这个机票退改签诈骗。啊，这也是我们分析发现呢，在这种暑期，这些诈骗会有所抬高的。啊，诈骗分子呢，往往会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向我们拨打电话，声称我们的航班是延误了或者取消了。啊，跟我们说可以去办理这个改签业务。
0: 嗯，
1: 这种诈骗中往往会比较吸引到或者说让我们市民比较在意的一个点呢，我们分析来看呢，是因为很多我们的市民外出旅游的时候呢，都会提前做好攻略，做好计划。
0: 嗯，
1: 往往是飞过去的当天的酒店可能已经提前订好了，第二天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可能门票或者一些预约已经是预定好了，可能相关的一些钱费用都已经付过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机票的延误或者是航班的取消，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往往接到这种电话，他们会非常在意，第一时间非常焦急跟对方来沟通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该怎么解决。那么对方往往这个时候会提出可以给他的航班做一个这个那个更改，做一个改签。
0: 嗯，
1: 啊，那么在这期间呢，很多市民是愿意相信对方，他想他们比较在意的就是我尽快的把我这个航班给敲定下来，
0: 对，
1: 防止我后续的一些损失的出现。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骗子可能会诱骗我们的市民进行转账汇款，或者是泄露一些银行卡的账号密码这样的一些信息，从而导致我们的市民受骗。
0: 啊，刚才我们集中的讲了学生和家长在这个阶段容易成为这个诈骗的目标。那么除了学生和家长的群体，在这个暑期或者说在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普通的市民有没有成为这个诈骗目标的 比较集中的这样的案例。
2: 近期根据我们这个数据显示，大连市民损失最多的案件类型还是这个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这种诈骗呢，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导师型诈骗，一种就是交友型诈骗。我先来介绍一下这种交友型的诈骗。这种交友型呢，骗子一般会冒充企业高管或者是军人的形象，来跟我们的市民进行一个前期的交流沟通，后来建立情感关系，然后声称自己掌握这个内部渠道，系统漏洞，可以带我们这个市民进行赚钱，很多市民就进行了相信。但是呢，他这个骗术是不是像咱想的那么简单？他这个前期他会让咱们市民先操作骗子的账户，声称我是这个军部队的技术人才，老班长、老政委让我做一个项目，我在做这个项目过程中，我发现有个漏洞。但是我在部队，我不能直接来操作，你先来帮我操作我的账户。我们的市民操作了这个骗子的账户，发现确实3天就涨了2万块，比我平时上班挣钱挣多了。然后操作了2天之后，骗子就会说，你看咱们现在都是恋人关系了，为了咱们的以后，我帮你也申请一个账户，我们一起来赚钱。然后呢，引导被害人自己向这个骗子账户进行转账。在前期呢，第一笔第二笔你可能想去提现1000、2000的时候，他会让你成功提现的，但是到后面你投入10万、20万的时候，他就是提现不成功。如果这个时候你想提现，你的这个假恋人、假军官，他就会以各种理由要求你，哎呀，你就按他的操作要求做，你再给他存点现金，你再给他送点黄金，就会提现，其实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种诈骗类型。这种诈骗因为有这个情感的关系，所以一般损失金额是比较大的。
0: 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一旦如果大家不慎落入了骗子的这个骗局，第一时间究竟该做什么？哪些证据是必须要保留的？
1: 这里讲到了这个，如果是自己被骗了，那么请一定第一时间来拨打110来报警。那么110接警员在核实我们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之后呢，会将电话转接给我们的反诈中心。我们反诈中心会对于这个转账行为进行一个紧急的止付。在这期间呢，我们一定要提前先这个查询好我们自己转账的对方账户的信息，在我们反诈中心进行紧急止付的过程中呢，将骗子的这个银行账号的信息提供给我们反诈中心，这样便于我们来进行这个紧急止付。那么当前阶段呢，在一些这个刷单返利，包括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中呢，很多诈骗分子为了规避由于线上转账所带来的后续的资金的这个查控冻结，他们会在诈骗的过程中要求当事人将这个钱款是提出来提取成现金，在指定的地点，或者是购买相应的黄金，将这个现金和黄金交给诈骗分子指定的这个人员来进行这个线下的这种交付。
0: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或者说很大程度的给警察的后续的追赃挽索，或者说办案制造麻烦和障碍了。
1: 对，是的，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交付资金的，发现自己被骗之后呢，也请第一时间将相关交付的一些信息提供给我们警方，也是便于我们后续去追查相应的这个财产的。

0: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1: 水穿过来我拿明天画，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0: 打磨精度，
2: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0: 织绣匠心，
3: 想让这个世界多些艳丽的作品，
0: 传递温暖。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5: 以山为家，以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0: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

0: 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 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 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

0: 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
0: 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3: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3: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4: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3: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4: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3: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

0: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6: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7: 没错，
6: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6: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6: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6: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6: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6: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6: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6: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7: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 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

0: 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林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他必须要坚强，所以他才会坚持这么坚强。我可不同意你的说法啊！这个世界上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算知道自己应该坚强，都坚强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就像你妈妈那样，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那一类人。
1: 最坚强的人。 那可，那这和我的感觉可不太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见我妈妈在切菜，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弄伤了，她都会一个人偷偷的躲起来过。就算现在她已经老了，我还觉得她就是个小姑娘呢。您刚才说她坚强，阿姨，您能告诉我？
0: 那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我认为吧，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直都很坚强的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就比方说像你妈妈那样，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却在你爸爸牺牲以后，一个人扛下了一切，把你养大，在没有丈夫的家庭里，跟没有婆婆的公公相处，几十年来。 没有人说过她一句不好，就连你爷爷那么严厉的首长，都说你妈妈是一个内心强大、自尊的女人。还有，她好像没费什么功夫就把你培养的那么优秀，你敢说她不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比她更坚强、更优秀的人，你说一个出来让我听听。喂。
1: 好的，我知道了。好，首长一会儿要跟我通话，你先去忙你的吧。是。哎，
0: 等等，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没什么事也可以过来坐坐。我岁数大了，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聊天。
1: 好，阿姨，那我能把您今天对我说的话告诉我妈妈？
0: 我说个笑话，你可别当真啊！万一我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2: 是情敌呢。再见，阿姨再见。少用油，多用杆。哎，对，对对对，要考虑到这个速度，稳住，稳住。
3: 哎，老康，
4: 哎，
3: 打你好几个电话没接，心理支援那边到你了。
4: 啊，好，马上，赶紧的，赶紧的，
3: 哎，好好好好好。哎，哎，没问题，没问题，控制快，哎，控制速度，对，速度。
4: 哎呦，
3: 我说怎么回事啊？
4: 好，马来，
3: 一直
4: 打电话催呢，
3: 好好好，
4: 磨磨唧唧的。
3: 哎，一直往前走啊。
5: 雨桐，能不能先敲个门啊？你怎么了？他问什么了？没什么，唠唠家常。你有事吗？
6: 啊，有。大队长和政委发生争执，政委已经去阻止回部了。
5: 为什么？
6: 要事飞行高速着舰，大队长可能第一个试飞。
5: 在军工单位。 还有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对，我懂了。即便是有了正式结论，还是要人第一个飞。
6: 他以为是他，
5: 建林，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牺牲的时刻到了。可为什么一定是他？
6: 因为他是大队长。
5: 他是第一试飞员，我也是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去找谢振宇，你去联络别人，咱们一起写信给总指挥，要求首长履行承诺，在这么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开始前，重新进行队内对抗，重新排序。你这什么眼神？
6: 咱们就不说总指挥答不答应，就算总指挥答应了，你能打败大队长吗？
5: 我和他六四开，他六，我四。
1: 我们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和牺牲，不然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而且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能够阻止他吗？
3: 下班了。
4: 我先离开，没地儿了。我妹妹应该就在这儿。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4: 你不是催我来的吗？
3: 我没有啊。我今天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下班了。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志愿者，不好意思，刘医生。
4: 站住！啊？
3: 交错门布置的道歉呀？
4: 啊，对不起。
3: 然后呢？
4: 然后，有女朋友吗？
3: 没有。
4: 为什么没有？
3: 没有时间。
4: 那我四肢不协调，五音不全，都被你发现了。这让我以后怎么找男朋友啊？
3: 刘医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4: 那谁信呀？
3: 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吗？我呀，真的假的？不愿意啊。
4: 康医生来了吗？康医生，
3: 叫我了，我先走了。
4: 我，
3: 刘医生，晚上8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
4: 康医生，
2: 到。
1: 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建林也问我了，能答应他吗？我没信心。你呢？
5: 我也没信心。
1: 那既然这样。 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
3: 这就是我们的沙盘室，看看。
5: 夏医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办公室，直奔主题的简单聊一聊。这个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太适合我。今天确实不用那么正式，你就当它是游戏，尝试一下。必须得玩吗？哦，怎么玩？
3: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沙盘，用手感受一下沙子。什么感觉？
5: 就是沙子的感觉。
3: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沙具，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放在沙盘上。不用想那么多，喜欢哪个就拿哪个。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沙盘，闭上眼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0: 我看到你第一个拿起了这架飞机。
1: 我是个飞行员，这很正常吧？
0: 但你把飞机放在了最前面。
1: 因为我想成为首飞。
0: 首飞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0: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的小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呀？
1: 因为它像我小时候的家。
0: 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前面有一束花，后面有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山包的后面？他孤孤单单地坐在这儿，他是在哭吗？
2: 小
0: 还
2: 医
0: 是
2: 生，
0: 在躲？
2: 小医生，你不用过分解读我所选择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过就是我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我觉得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
0: 谢振宇同志，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倾听者，我更是你的战友，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首飞，哪怕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向我敞开心扉。

我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条河，小的时候爸爸会陪我在河边读书，我们家的房子不大，但是让妈妈收拾得很温馨。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我还没长大就先后离开了我。他们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想他们了，我就会跑到墓地，一坐就坐到晚上。 后来，我就故作坚强地慢慢长大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0: 其实父母一直都在，他们的爱也不会消失，都在你心里。马上就要首飞了，你觉得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1: 踏踏实实的干，不要有任何牵挂。
0: 那你呢？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放心，我一定平安回来。

0: 老谢，老谢，哎，干嘛呢？
1: 厕所呢？
0: 快快快，快出来！
1: 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于涛商量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争得第一试飞员的位置，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绝不能再是秦大队长。
2: 不是你大晚上穿这身干什么？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少看这个，马上就要飞了，多晦气啊！
1: 这是人家拿命换来的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那么脆弱。
0: 万一有万一呢？
1: 那就借你吉言，如果只有1/1失败的概率，那我就有1/9999成功的概率。
2: 哎，你跟我说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不，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0: 就这个事儿。
1: 神经兮兮的。

0: 太好了，嗯，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了，就跑到我这儿来，不能打电话吗？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
1: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您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那一撞。
2: 你有什么事？
3: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儿。就算是要进行要事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
2: 行，我都听明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秦大帝，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
4: 军工单位和人体所。
3: 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
2: 首长，我有意见。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3: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
2: 哎哎哎，你给我打住！
3: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是。首长都下逐客令了，还不走啊？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好，那我先走。

0: 秦大帝都走了，你还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正事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你还想怎么样呢？首长，
1: 我就是担心，大帝现在是铁了心了。我认为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
0: 你这个陶博士，那你说怎么办？我撤了他的职，还是从现在起就禁止他进行任何试飞？
1: 最好明令禁止他飞。

0: 给我接刘敏杰主任。
1: 好的，
2: 首长，这眼看天快亮了，刘主任不休息啊？
0: 我们都老了，没那么多瞌睡。

0: 刘主任，
1: 喂，首长好。抱歉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说嘛，这时候你应该醒了啊。昨天的事儿我也给你道个歉，我说给你打电话可是事儿太多，忙忘了。是这样，我想问问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你对是非大队目前的工作，啊，有什么建议？
2: 首长，我是有个建议。
1: 什么建议？
2: 借着这次五一多给他们放几天假吧。
1: 为什么？兵法上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说你的理由。第一个理由，秦大帝同志作为大队长，他需要休息。第二，医学支援分队已经开始对是非员进行医学咨询和支援，给他们放个假，
2: 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看到积极的影响。
1: 首长刚才说了，要一鼓作气。
2: 我也有一句古语。
3: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您不能总是鞭打快牛啊！
4: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3: 好了，我想想，谢谢你们的工作，再见。思勇，这个刘主任建议你们是非大队五一放个假，
4: 我估计够呛，大帝不会同意的。
3: 他现在就像一架已经起飞，瞄准了着舰中心点的舰载机，眼看着呼啸着撞下来，您这时候让他停，
4: 那你这个政委是干什么的？我不是让你当他的刹车片和马缰绳吗？刹车片和马缰绳我一直在做，可我担心我这回拦不住他，一不留神他起飞了，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下来了怎么办？

0: 有些事情，大帝是对的。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等着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拿出一个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结论来，那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责任也太大。拿出结论的时间会长得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定要等吗？大帝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即便拿出了结论，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吗？总得有人第一个飞。可是什么？我已经阻止他这么干了。明知吉凶未卜，还要进行那一撞，那不是蛮干吗？我常讲两句话。今天我把他颠倒过来。第一是科学精神，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第二才是指正朝夕。 你回去告诉他，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他敢打着火力侦察的名义进行那一撞，我就撤了他的职。早上给张天一司令打一个电话，让他帮我把住这个关。他要是敢和秦大帝一起合起伙来蒙我，我就休理他。是。还有，刘主任的建议怎么办？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假吗？
1: 我同意，五一给大家放假，但是我不知道。 谁能说服大帝同意？就算他同意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不会给自己放假的。
0: 爹，你回去，先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他说了，到时候我给他讲个故事听。
1: 首长，您又有什么故事？到时候我能一起听听吗？哎呀，
0: 跟你没关系，你掺和什么呢？
1: 首长，您有偏心眼，大帝就是比我好，您不也把我派到是非大队了吗？我现在的压力和责任一点不比他小。
0: 好，回头我也讲给你听，快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1: 是，首长，那您早点休息。
0: 好。

0: 曹司勇把武艺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讲了，首长。不过，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报告首长，现在试飞大队啊，事急正旺，不能放假。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耀式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耀式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或者是视频都可以。

0: 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
1: 没有。
0: 没有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出事儿吗？
1: 首长，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2: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着舰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您本身是行家，知道没有速度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也就没有办法用灯用电。
0: 攻角的问题怎么解决？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我看了，就那么一点时间，飞机从 Q 高度飞下来，又要用灯，又要用点，又要加油门，还要在运动中保持攻角。飞行员就那么一个脑袋瓜子，会不会手忙脚乱？对了，还有风，你想起了加油门忘了动杆，动了杆又忘了加油门，忽然发现攻角不对，大了小了，飞机砰的一声砸到舰上怎么办？别说谢振宇和于涛，就是你秦大帝，你敢打保票不会瞬间出差错吗？你出了差错，
2: 试飞大队交给谁？交给我吗？
1: 首长，我刚才报告过，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才想下决心试一下。我请教过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惊天。吴惊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攻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惊天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攻角。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攻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重，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撞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0: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对我有说服力，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我。比如你刚才说的攻角的问题啊，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兆年老英雄还有吴惊天都给你提供了攻角的大概区间，飞机高速着舰的过程中
2: 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是 W 还是 M 还是中间的什么值？
0: 风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2: 你心里并没有谱。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瞬间去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
0: 飞机高速着舰时间那么短，
2: 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都来不及做。为了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
1: 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
2: 你笑话我？我那老伴儿你还不知道？
0: 那厉害。这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把酒还要给我戒了。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
1: 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
0: 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
2: 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一旦挂锁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的实现逃逸复飞，这是一回事儿。
1: 不是。
2: 那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复飞是逃逸复飞，是两回事儿，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儿。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复飞，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更重要。
1: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钥匙飞行。

0: 你还当什么大队长？啊，首长，如果真是这样，要是飞行高速着舰的事业是飞到中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减速降落着舰，我们着舰点不好控制；二一个，一旦挂索失败，因为航母上跑道太短，再想转入逃逸复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说点别的事儿。
0: 哦，对了，我听陶司勇说，首长要给我讲一个故事。
1: 是要讲个故事。
2: 是打仗的故事吗？
1: 对，和打仗有关。还是那年打仗，我跟随某红军师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敌人的侧后。当时的事态是，只要我们渡过了一条河，抄了敌人主要防御兵团的后路，不是整个战役，从全局讲，战争就可以胜利结束了。
0: 一仗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
1: 正是。 但是这条河又深又宽，水流湍急，天已经黑下了。师长命令前卫团的一个营以强攻的方式突破了这条河，从河东到了河西。这时候，上级的命令来了，说我们师的行动惊动了敌人，不马上停下来，敌人的主力就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围时全线溃逃。那样的话，我军对敌人大兵团的围歼战有可能打成击溃战，算不上大胜。
2: 接到命令后，师长非常着急，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河对岸有敌人两个团，我们只有一个营。如果敌人迅速反扑，这个营有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这个师在红军时期就是常胜之师，要是让敌人吃掉了一个整营，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时候有人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营从河西撤回。
0: 对，我觉得撤回来是对的。
2: 但是，这个营在当天渡河的时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河西的一块阵地。如果丢了这块阵地，明天敌人沿河重兵封锁，我们再想渡河，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上级命令我们迅速渡河，堵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弟，这个时候，你替这位师长想一想。 该怎么办？两难之间，师长突然接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老首长的电话。这个老首长啊，自己上不了前线打仗，可天天盯着前方的战事。师长向他报告了情况，他没有给师长任何指示，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0: 什么建议？
2: 他说：“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你先找个地方抽根烟。” 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然后再决定。这师长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个老首长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但是他还是执行了。他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坐了下来，抽了一根烟。就这一根烟的功夫，他的脑子冷静下来了，思路也打开了。
1: 这个师长做了什么决定？
2: 他不但没有把河西的这个营撤回来，反而决定把另外一个营。 送过去。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他命令所有的炮兵向西南一个其掩护作用的作战方向猛轰，同时命令一支部队向这个方向展开佯攻，让敌人以为我军正朝着这个方向展开进攻。敌人上当了，他们不但没有在当天夜里对我军进入河西的这个营展开决定性的反击，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我军这个虚假的进攻方向。 第二天凌晨，总攻的命令下达了，这两个营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死死地扼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我军大部队随即过河，把敌人的退路堵得水泄不通，敌战线迅速溃败。战役在当天下午就结束了，我军大胜。这个是因为此次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最高级别的表彰。大弟。 遇到任何事情，你作为一个大队长，要让自己的脑袋冷静下来。试飞大队从成立到今天，只放了3天的假，也许我给你们的压力太大了。这些天我一直想起这位老首长的话，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
0: 但是您喝醋了，
2: 从明天开始。 试飞大队放假7天，你们去。

0: 放松下来。这次试验是非任务就是一场战斗，我们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攻下。
1: 是，
2: 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3: 一
4: 二
3: 三
4: 四
3: 五
4: 六
3: 七
4: 八
2: 九，
5: 跟我
2: 上去，立正。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实到十九人，请指示。
6: 如令。
2: 是。上去。
6: 讲一下，请稍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首长批准，这个五一长假，我们市委大队放假。
7: 放假，
6: 安静了。宣布一下，明天是星期一，假期从星期一早上八点开始，到星期天下午五点结束。假期中有什么计划？今天晚上八点之前报到我和政委这儿来。解散。
8: 大弟，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三年了，因为工作，因为小姨，你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你这心里，哎，一定是……
0: 别说了。我这个儿子，说实话，有跟没有没啥两样。
8: 哎，我有个提议，既然小姨已经回家了。而且情况也比较稳定，你干脆就利用这几天假期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啊！
0: 是该回去看看了。这么多年了，只有我娘一个人在照顾我父亲。我虽然有个妹妹，但是嫁到县城，这么多年也是辛苦她跟我妹夫了。
8: 那我马上帮你订机票。越快越好。
0: 哎，别急呀，还没定下来呢。
8: 哎呀，就这么定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这几天你正好也考虑一下。谢振宇和于涛又找我了，提议放完假回来以后进行第二次队内竞赛，重排是非顺序。
0: 你告诉他俩，这件事儿等放假回来再说。
8: 也行，那我走了。

0: 你这又作什么妖呢？怎么啦？
1: 我有一朋友，她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善良有多善良，要多温婉有多温婉。但是她现在特别难受，求方法，你教教我，我安慰安慰她。
0: 你得告诉我她因为什么心情不好，不然我怎么帮你？
1: 失恋了呗，被人甩了呗。
0: 是我呢？不用安慰啊，我好得很。哎呦，
1: 我，
0: 你谈恋爱了？
1: 没谈，就是人家约我，我就去了。结果我等了一小时，人放我鸽子，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0: 谁约你啊？
1: 还能有谁？康云成呗。
0: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
2: 遨游在远海大洋。

0: 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柳宁呐，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耽误是非怎么办？
1: 我没谈，谁跟他谈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行吧，你赶紧收拾行李，赶紧回去吧。
2: 你家找妈妈。
1: 你怎么不说我？我跟家里说了，这次不回去了。不回家了？嗯。我也不回。上次回去，跟我妈都把牛吹上天了。现在可倒好，脸面全无。挺好，7天，咱们俩就在这儿，一点都不孤单，一点都不凄凉。
3: 心里边儿，一点都不苦。你该想清楚啊，7天呢。你要确定不走，你就干点正事儿，来帮我整理资料。
4: 还我呗。
0: 疼，
5: 一天天没个正经。哎，
3: 团长，我那请求批下来了吗？
5: 正要通知你们呢，批准了。
6: 太好了，上级领导批准了，一会儿见面吧，好好给您汇报一下工作。啊，批下来了，我陪你回去。啊，难得7天假期，你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7: 等试飞成功了，咱俩一起回去。
6: 那我就太对不起二老喽。
8: 你回头见我爸妈，给他们多买点好吃的就行了。
6: 先把其他事儿放一放，以工作为主，等革命胜利了再说。
9: 赶紧回屋收拾东西。海空军已经协调了，你们的申请批准了，注意安全。另外，别忘了去看看家里人。
10: 团长，我有7天的假期呢，我有1天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和我妈，然后我就过去。谢谢团长。
11: 啊，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代我向父母问个好啊。
12: 我会的，上车吧。
13: 快走吧，有我在这值班，你有什么不放心的？走了，慢点开啊！哎，于涛，大地刚走。
14: 这位，
13: 我跟谢振宇跟你提那事儿，
14: 我跟大地说了，别看他嘴硬啊，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利用这几天假期好好考虑的。
13: 真的。
14: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他考不考虑的问题，连总指挥都在考虑。
13: 那太好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代我向家人问好。
10: 好，注意安全啊！

0: 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哦，你平时不爱说话，我今天话怎么这么多？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
1: 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而且现在又是特殊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艰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
2: 数据发你了。好。

0: 谢谢啊，路网开慢点。雨桐，哎，小黄，
1: 你早来了吧？
0: 上去看爷爷了。
1: 爷爷现在状态怎么样？
0: 挺好的。嗯，
1: 知道我来了。
0: 爷爷现在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
1: 瘦了吧？没有。
2: 老同志，哎，你怎么瘦了？没有。爷爷，最近状态怎么样啊？身体没事吧？
3: 硬硬朗朗的，
2: 那就行。你看亚虎来了，手脚不闲着，你来了一屁股就坐着，
3: 娶了个好媳妇儿。
2: 爷爷，有件事儿我想问您一下。要是飞行。
3: 飞过吗？你问这事儿啊？
1: 看，
3: 我看您这反应，那肯定就是没飞过。飞过？不可能吧？你们那时候的飞机速度特慢。慢是慢点儿，但是空中格斗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上那个技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挺土的，不知道那叫钥匙飞行。
2: 那钥匙飞行着陆做过吗？
3: 着陆怎么行啊？钥匙飞行不能飞着陆，高速着陆可不是高速着电，那是违反飞行条令的。那。

0: 艳红啊，
1: 哎，
0: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他说点事儿。
1: 爷爷，你们俩要说什么悄悄话？怎么又让我出去啊？老拿我当外人。
0: 有些话不让你听是有道理的啊，是吧？哎，
2: 你在外面等我啊。
1: 行。
0: 别在外面偷听啊。
1: 爷爷，您提醒我了，我还真偷听。
0: 偷听你也听不懂。
1: 我听得懂。
3: 来来，快过来，过来，过来，
4: 快坐，坐，坐。
0: 你告诉爷爷，你那个箭在机飞灼箭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5: 您怎么猜到的？
0: 我还用猜吗？
5: 一定是有人来看过您吧？是不是秦大队长？我知道他是你徒弟啊。
0: 大帝是来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我不是打下来过一架敌机吗？我们活捉了那个詹姆斯，后来他们审讯的时候特意问了他怎么在航母上着舰的。那个记录上写的呀，他是用手势比划着，好像是钥匙飞行。后来我看过那个文件，大帝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等他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海军档案馆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
2: 那份记录还在吗？
0: 他们找了三天没找着。我说不可能啊，我亲自看过那个记录啊。你再给我找，再找不着我找你们领导来解决这问题。哎，昨天晚上来电话了，说那个文件呢太重要，没放在普通的档案柜里边，放在了特殊档案柜里边了。
5: 爷爷，您直接告诉我那份记录上有没有记载那名飞行员当时说过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弓脚是多少。
0: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些问题啊？
5: 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是用脚用油门还是用杆？
0: 当然不能用油门啊。一开始你把油门加到位，然后你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那个杆上。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
5: 哎呦，爷爷，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当年跟他喝酒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着舰时的弓脚是多少，好像是 L 度。
5: 爷爷，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说好像啊。
0: 对，就是 L 度，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大队长，快去！
5: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哎，这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
5: 是，我当面去报告。
0: 哎，
5: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哎，我回头再来看你。
0: 哎，
5: 注意身体啊。
4: 好，好，
5: 好。小
1: 胡，这么快？
5: 啊，走，我们先回家。
1: 怎么这么高兴啊？
5: 不见着你了吗？
6: 报告，进来。呀，这么快就给推回来了啊！
7: 团长好。
6: 哎呦，我呵。
7: 团长好。
6: 好。我呵，这家伙让秦大帝给收拾的懂点规矩了吧？啊？真好，真得意。坐，坐。哎。
7: 我只有七天时间，今天是第一天，已经过去半天了。
6: 那你不会让我陪你这七天吧？
4: 嗯，
7: 我们俩必须在七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
6: 七天就要学会钥匙飞行？谁说的？这啥也不是。再说了，谁教你们的？
8: 我也只知道皮毛啊，更啥也不是了。
5: 啊。
6: 哎，啊！吴老都到大门口了，来，快点迎接。
5: 您把我老师请来了，
8: 他是来协助我指挥你们飞的。你们俩真是让我操碎心。

0: 艾山，
1: 两拐报告，两拐报告，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2: 陆参长，
3: 起飞。
4: 是。
2: 两拐，两拐，可以起飞。

0: 两管，两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泰山，泰山，
2: 两管报告，两管报告，一切准备就绪，请求开始。
0: 侯队长，你现在就是秦大帝，过不了秦大帝这一关，卸任于只能是120团的卸任于。明白。
3: 动三，我现在就是秦大帝，我是动幺，可以开始。
1: 动三明白。

0: 东三，东三，报告状态。
1: 他还在损失飞行区间。
2: 东三报告，人在损失飞行区间。
0: 到达高度报告。
1: 是。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
1: 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已经到达安全高度，
0: 请求进行钥匙飞行。
2: 既然是安全高度，可以进入钥匙飞行。速度和攻角大小自选。啊？
3: 速度和攻角自选吗？
2: 对。但必须从现在起，要有用灯光、用点的意识，让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 Q 高度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3: 明白。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进行钥匙飞行。
1: 可以进行钥匙飞行，速度自选，攻角自选。虽然没有灯，没有着舰中心点，但是心中要有灯，要有点。
4: Q 高度，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只有一个：
1: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4: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钥匙飞行的攻角角度应该在 W 到 M 之间。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3: 这个不明白，你真是啥也不是。老前辈的意思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打破权威记录，
1: 自己去摸索最正确的攻角区间，还有怎么能飞出速度，需要你自己重新摸索，没有人当你的拐棍。记住，
4: 飞行有规程，试验无禁区。
1: 只要在安全的高度，你怎么试都行。
3: 老团长，我说的对吧？
5: 这小子怎么搞的？秦大帝是怎么带的兵啊？这才几个月就把人给带残废了。
2: 你告诉他，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
5: 既然在安全高度内，就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4: 谢振云，听到了吧？老前辈说了。只要在安全高度，你想怎么试就怎么试，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0: 动三明白。

0: 我们要去找谢振宇。
1: 谢振宇，
2: 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

0: 这怎么老露馅儿啊？
1: 哎呀，你快放下吧，你包的这个都煮不了，我都漏了，
2: 因为片汤啊，你就等着吃。哎，耗子，
3: 啊，
2: 你这回放几天假呀？
3: 啊，我们就一天。
2: 啊，才一天呢。
3: 主要我们现在啊，任务比较紧。啊。哦，对了，妈，刘敏杰主任，您认识吗？
2: 啊，认识啊，怎么不认识？
3: 他跟我说，你们之前是住一个宿舍的。
2: 啊，他这么说呀？他那么说就是吧。
3: 他还认识我爷爷，也认识我爸。
2: 桃子，你和亚红去医院看你爷爷怎么样？
3: 嗯，爷爷状态还行。啊，医院跟你谈过爷爷的事吗？
2: 说过。
3: 真的就几个月了吗？
2: 桃子，你别听他们说，这话他们三年前就跟我说过。你爷爷不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桃子，妈知道你的心情，坚强有时候是一种需要。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得坚强。
3: 要不我今天晚上去医院陪陪爷爷吧。
2: 那你问问亚红。
1: 哦，妈，我没事，让他去吧。

0: 你还不来呀？
1: 老伴，儿子回来了。
2: 大弟，哎呀，大弟回来了。
1: 爸，
2: 哎呦，大弟，
1: 娘，
2: 大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就心思着，这几天你该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孙子告诉我的。
1: 秦毅告诉您的？
0: 是啊。
1: 娘。
2: 哎。
1: 对不住啊，三年了。
2: 不打结儿，你这不是回来吗？
0: 哎呀，老婆子，哎，你不说等儿子回来，你到地里边给他摘新鲜的菜吃吗？你说你还啰嗦啥呀？快去呀！哎，
3: 大弟呀，娘去摘菜去，你陪你爸回家。
0: 啊，你快去，快去！
2: 哎，回家。
1: 爸，
0: 哎呀，你娘摘的青菜呀，你哪儿都吃不着啊！
1: 咱回家吧。
0: 好，哎，回家，
1: 回家，
0: 回家。
4: 怎么了你？啊？想说什么说吧。
1: 没什么。
4: 说吧。心里想什么呢？说。
1: 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原来跟你说过？我爸牺牲的时候，部队的流程是什么？
4: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没事儿。就是突然忘了，我问一问。
4: 你不是突然忘了，有话就说吧。
1: 亚虎。
4: 嗯。
1: 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4: 我不要婚礼，我要你回来。必须回来。
1: 其实每一次的成功背后，都会有人做出牺牲的。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谁身上，我们都要有接受的勇气。
4: 你把我的包拿了，给你看样东西。放回去。

0: 你怀孕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妈知道吗？小点声，先别跟妈说。这不是刚稳定下来吗？要是让她知道，她肯定要伺候我，多累啊！我没那么娇气。苗，你可真棒，我娶了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啊。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1: 放心吧，我一定回来。谢谢你啊，真的谢谢，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身边。
2: 我们全家等着你。嗯。

0: 这个稍微改一下就、
1: 嗯、
0: 好了哈。
1: 嗯。
0: 哎，政委，
2: 政委，
3: 这七天的假期比黄金还金贵，你们俩怎么还自动放弃了？是不是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
0: 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不太想折腾了。
3: 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0: 谢谢政委。
3: 哎，你前两天问我康延成的事儿，什么事儿？
1: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3: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舰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嘞。
3: 行，我走了。
0: 您慢走。
3: 嗯。

0: 天呐，没事儿。
1: 妈，我去了。
0: 你们现在就去医院呢？
1: 啊。
2: 妈，我把于涛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0: 哦，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
1: 行。
0: 你记着啊，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2: 给我，
1: 我知道。
0: 涛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和亚红在家好着呢，你不用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那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
2: 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
1: 我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吗？走。
0: 涛子，妈还想再抱抱你。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
1: 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0: 去吧，走吧，走吧。

0: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不管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您还有秦大帝，都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丰碑。你有这种意识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 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就像当年秦大帝超越了我，而你，现在又超越了他。当然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
1: 要做的事情，
2: 谢谢师傅教诲。
0: 行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嗯，怎么样，怕吗？
1: 不怕。
0: 真不怕？
2: 我有100%的信心。嗯，
0: 好，好，好，好，好，哎。
3: 不急啊，不着急，还好几天呢。哎呀，教完了你以后啊，我去找个更深的地方去钓鱼了。<笑>我陪着你。嗯。<笑>你说老了老了的，还穿上睡衣了。
4: 爸，习惯就好了。<笑>习惯。
3: 儿子买的，习惯。他爸，你看儿子给我买的衣服最好看。哎呀，这么好看呢！这么好看！哎，你也坐着，我给你洗洗脚。
4: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来吧来吧来吧，
3: 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坐坐坐。哎呀，我说你快坐着吧，让儿子给你洗洗，敬你孝亲啊。
5: 鞋脱了，哎，我来，
6: 您别动。

0: 水温怎么样？
1: 正合适。大弟，我的好儿子。

0: 喂，
1: 喂，我是汝平。
0: 汝平，是你。
1: 敏捷，我想问你，你怎么和我儿子认识？你是海军，他是空军，怎么可能啊？我儿子到底在干什么？
0: 汝平，你是军人家属。你知道的，有些秘密是不能问的。
2: 你放心，
0: 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告诉你，好吗？
1: 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敏捷，尽量照顾好我家于涛。拜托了。

0: 爸，娘，你起这么早啊？我跟你爸商量过了，你就再待上一天，还是得走。早点走吧，今天就走，吃了饭就走，回去啊，看看我们的媳妇儿，还有我们的孙子。你回去吧，我们你不用惦记。
1: 去干你的大事儿，爸，娘。

0: 这小子这手跟谁学的？我没教过他这个。
1: 大地，秦大地呀，秦大地教他的。当时海军全海军就秦大地一个人能做这个动作。

0: 怎么样，路上挺顺利的吧？
1: 挺顺利。您没回老家看看呢？
2: 没有没有。
0: 知道，慢慢行李。
1: 好，
0: 你先上车吧。
1: 好，
0: 我这放后备箱吧。

0: 老爸，
1: 关于光的产生与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他也在这个文集里。
2: 怎么了？
1: 老爸，你不知道呀，这部著作完成于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就是通过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2: 是吧？
1: 嗯。哇，关于统一场论，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都是通过统一场论展开的，现在探索还没有结束呢。哇，太棒了。哎，老爸，你又不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一套书啊？
2: 你老爸是谁呀？啊，不然的话能当你老爸吗？
1: 谢谢老爸。
3: 收下啊。
2: 怎么了？
4: 没什么，有点认不出来了。
2: 你也变了。
4: 变老变丑了呗。
1: 才没有，我老妈变漂亮了。
2: 听到了吗？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

0: 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1: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1: 没错，
0: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1: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1: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1: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

0: 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

0: 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

0: 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5: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5: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5: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5: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5: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5: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 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5: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5: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
7: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7: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8: 因药相识，
9: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0: 扔了多浪费啊。
9: 慢，
11: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8: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2: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8: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0: 消息！
1: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2: 全程狂欢开始了！
0: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0: 谁家？
1: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0: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0: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2: 康贝佳热线
1: 88865533，
2: 88865533，
0: 来康贝佳种牙，
1: 谁种谁知道。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4: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5: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6: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涨，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3: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3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3: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7: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3: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7: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4: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6: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施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施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的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 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5: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着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施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7: 施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3: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施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施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施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施美尔智能一体镜。施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8: 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9: 对。
8: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9: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8: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施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9: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7: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你怎么还不睡？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1: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给家里干不了什么。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别急，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就过来。

0: 我研究了一套逐箭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逐箭的程序。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1: 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逐箭中心点？
2: 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3: 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4: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5: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6: 我特别关注他那个箭在急着箭的那一瞬间，唰！
7: 风，吴惊天说过，
8: 从头到尾
7: 稳定的公角，
8: 风你这公角就不能保持恒定。
9: 一是用油，一是用钥匙飞行，不能降低相反，还要加油。
10: 在动态中保持公角速度风
11: 三者之间的平衡，
12: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13: 随时修正公角，
14: 防止失速或者
15: 不机头撞地。

0: 你要是不会，我就不会帮你。
1: 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
0: 好吧，扛就扛，瞧我的。
2: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重复，录音。
1: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0: 很好，
1: 很好。
0: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1: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0: 攻角 W，
1: 攻角 W，
0: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1: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0: 攻角 W 保持，
1: 攻角 W 保持。

0: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
1: 已有三分之一 P。
2: 录音继续。
3: 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已有三分之一 P。
4: 杰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
5: 怎么解决的？
6: 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
5: 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
1: 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0: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攻角，我刚才将油门推到位，只动杆，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了？
4: 边动油门边动杆，敢不敢飞一次？
6: 你敢我就敢。
4: 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攻角是保持了，但是用灯用点全都顾不上。
6: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点都不应该有问题。而速度呢，由攻角大小决定，所以
4: 三者之间用角最重要，
2: 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
4: 接着飞，
6: 该你了，
4: 看着。
1: 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
0: 不行，纠正一下，树枝 Q 时间太长 ，P 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四分之一 P，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灯用点怎么保证？老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
7: 宋耀，刚才感觉怎么样？
8: 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攻角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
0: 佳丽没有问题，攻角 W 也是老吴说的一个数值，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
7: 你是不是也觉得攻角应该大一点？
0: 对，攻角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
7: 攻角还能再小吗？
0: 实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已有五分之一 W。
7: 要不一会儿我飞吧？
0: 你逞什么逞？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
7: 明白。
0: 南海，南海，我是动妖，我是动妖，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9: 可以试飞，

0: 怎么不吃啊？别浪费啊！
1: 你跟你男朋友，你跟你前男友，你们的感情怎么放下的？
0: 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

0: 能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
1: 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
0: 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了。哎，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远成的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
2: 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
0: 嗯，
3: 你说啊，是他约我8点在那儿见面的，我8点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3: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我什么都能接
0: 受。那你要这么想，你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自然就会做出选择了。
2: 凭什么是他选择？
0: 哦，他不选，你也不选，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
3: 想。
0: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嗯。
2: 嗯。
3: 跟咱们差不多，其实。

0: 最后一次机会啊，再没反应，真生气了。能不能让谢振宇教育教育他？这跟谢振宇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你说来这儿这么久了，就没有什么人让你怦然心动的？哦，躲避眼神。 来看我的眼睛，我可是你的学生，不要对我说谎啊！嗯，我有我的职业操守。那就是有，哎，谁呀？让我猜猜啊，江海，刘奔，不是林凯吧？
2: 范斌，我有药啊！哎，你说明天他们就回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的信？吴老，这谢振宇跟康延成都飞四天了，无论是钥匙飞行还是左舰，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你休息一两天？
3: 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 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延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不过，我如果是谢振宇的话，我现在就该想一想是秦大帝在干什么呢。
4: 大帝啊，哦，他在永州休假的。
3: 不可能，这七天对谢振宇、对秦大帝还有于涛太宝贵喽。
5: 泰山，泰山，动三请求起飞。
3: 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
2: 报告老师，我想对您讲的攻角范围，再做一次测试，
4: 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
2: 很好，又进步了。都在这儿，让它飞。也许这七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
4: 好嘞。
2: 动三，动三，我是泰山，可以起飞。
4: 动五同飞。

0: 三，今天怎么飞？
1: 我说过了，我飞你看，从极限公角开始飞，飞个大的，4/5 m。
0: 太大了吧，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尾旋。
1: 我师父跟我说过，说飞行的极限公角是 m， 但没说过4/5 m 不能飞。
0: 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4/5 m， 尾旋的发生概率在50%上下。
1: 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
2: 再说了，就算发生尾旋，
1: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
0: 你又玩旋的，秦大队在，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
1: 他不会让我飞，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
0: 你可越来越像他了，
1: 差得远着呢。听吧，回答我一个问题。
0: 你说，
2: 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
0: 这个你问我？
1: 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
0: 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然后重新恢复机动。
1: 明白。泰山，泰山，我是洞三，我是洞三。飞行科目，极限公角试飞，第一飞，4/5 m。请求开始，请求开始。
3: 你个臭小子，敢飞4/5 m 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么大的公角啊！
4: 让飞吧，
3: 飞。
4: 好，
3: 告诉他，安全第一。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4: 是。
5: 洞三，洞三，
6: 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1: 洞三明白。

0: 感觉还行吧，不停就算了，明天再飞。我能感觉怎么样啊？是你，你刚才那一飞啊，0.8W
1: 公角太小，我说万一啊，万一在着舰的时候迎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机头就得砸到甲板上。
0: 好吧，刚才我这魂至少被你吓掉40%吧。
1: 刚才公角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 是这个道理吧？理论上是，实践、认识、再认识，现在认识过了，应当实践了。公交0.9W， 我飞一次试试。
2: 哎，小心！下轮该我了。喂，秦大弟，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
3: 瞎说！我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在飞啊。我告诉你，谢震宇和于涛这几天也一直在飞。
4: 首长，我这几天呢跟吴京天、侯团长，还有于涛本人呢都通过电话，他们试飞的情况我都了解。
5: 你想说什么？
3: 首长，说实话还要感谢首长前几天跟我讲的上战场的那个故事。
5: 又命令我们休了7天的假，我呢也试飞了，也休息了。
3: 最主要的是，我脑瓜子一下子就清醒多了，
5: 让我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0: 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别问了。哎呀，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1: 不是，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放心，真没事。
0: 腰又疼了是不是？
1: 没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2: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
0: 哎呀，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
1: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专业回老家。
0: 我在这身本事根本用不上。哎呀，那咱也饿不死呀！国家不是有政策吗？啥都不会，咱可以学嘛。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也一天天大了。 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猴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

0: 正步走，一、二、一、一。
1: 爸，我是汝平。
0: 汝平，进来吧。
1: 爸。爸，您这又练着呢。
2: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1: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2: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你坐这去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1: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得跟我说真话。
3: 说。
1: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是非贱在鸡？
3: 不是。
1: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3: 刘敏杰？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就是当年和于涛他爸。
3: 啊，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载机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3: 你提他干嘛呀？
1: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3: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啊。
1: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是带了一支队伍去试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3: 你还真行，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试飞大队，正在攻克起飞和着舰的技术。汝平啊，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汝平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1: 爸，您说。
3: 你不要让于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亚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于涛。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试验试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于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1: 爸，我知道。

0: 久等了，我来。辛苦。谢谢。来，您慢点。哎，慢点，慢点。师傅，团长，回去了。
1: 走吧，走吧。
0: 也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你一句话的事儿。
1: 那，船长，走，
0: 走吧。走了。
2: 加油。

0: 怎么了？没什么，迎风流泪，迎风流泪。
1: 120团啊，要写进海军史了。

哎，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过这种气？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饶不了你。

0: 哎呦，哎，哦。
1: 景浩，向右看齐，向前看，
2: 报数：
3: 一、二、
4: 三、
5: 四、
6: 五、
7: 六、
8: 七、
9: 八、
10: 九。
11: 慢我，
1: 稍息。李正，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十到十九人，请指示。
12: 有令。
1: 是。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手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解散。
1: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2: 蓝天，天气很好。

0: 居然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
1: 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没有梦的人是断绝了一切牵挂，一心做一件事儿，脚踏实地做事情的。
1: 说得对，
2: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3: 一二三。

0: 吗？
1: 对的，是。
0: 好，
1: 我是海枯雪凝团的雪烟。
2: 看来，师弟是不是给他们放个假？
1: 再怕

0: 首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桩。
1: 您同意他的想法吗？
2: 报告首长，起初我不同意，但是现在我同意了。
1: 侯子勇，有一阵子我都后悔让你到是非大队来当这个政委。 你和秦大帝在有些事情上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现在为什么同意了？说说你的理由。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经过五一假期，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出来了，认定了人体、飞机、阻拦索、航母甲板都经得住这一撞；二是大帝最近的表现，为自己争到了进行第一撞的权利。
2: 就是说，你同意秦大帝来执行这第一撞。
0: 我同意，首长。

0: 秦大帝，
1: 到。有句话我要问你。首长，请讲。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
0: 报告首长，我的建议没有变。通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考验，第一是于涛，于涛之后就是谢振宇。你的想法，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于涛可以。 现在你说说你对谢振宇的看法？
2: 我和大帝交流过，除了其他的条件，我们认为谢振宇进了试飞大队之后，他潜在的优秀品质被激发出来了。
0: 什么优秀品质？
1: 学习，并且在学习中迅速成长。我们相信以后他还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0: 首长，该下决心了。
1: 现在我决定，我同意试飞大队用药式飞行技术高速着舰的第一次试验，这第一幢的任务由秦大帝来执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如果你这第一幢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那么第二幢或者第三幢，以及以后所有科目试验的第一次，都不一定由你第一个来上，要给年轻人留下机会。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
3: 由我来决定。是。
4: 秦鲤鱼，大队长，
5: 记住了啊，我第一个飞，这是命令。
6: 谁的命令啊？
5: 这是总指挥的命令，不要想那么多了，服从吧。
4: 吃饭吧，我不饿。什么不饿？饭还是要吃。走，你餐厅不在那边吧？
7: 我今天来成渝队你们飞行院的餐还不行啊？走。同志们，请上去。下面由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明天我们进行药式飞行高速着舰试验。 并且同意由秦大帝同志承担第一幢的任务。第二件，首长指示，如果第一幢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第二幢、第三幢已经为实现成功挂锁和逃逸复飞进行的所有科目，就不一定由秦大帝同志第一个试飞了，机会也要留给其他同志。我的话讲完了。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
0: 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明天再说吧。
2: 报告大队长，我和谢振宇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0: 赛？什么比赛？我们都想第一壮。开什么玩笑？第一壮由我来，这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我们不服，想不遵守纪律是吗？不能因为您是大队长，就什么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不民主。
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三个人进行一场比赛，按成绩来分谁是第一壮，这样我们心服口服。7天假期。 我们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为的就是和您这一战。希望您能成全。行。喂，你好。啊，我是秦大帝。
2: 麻烦您接一下首长。
3: 接收到。喂，
2: 首长好，我是秦大帝。
3: 秦大帝，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报告首长，本来是由我来进行第一壮的，但是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他们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还是想通过一场比赛来决定
3: 这第一壮的名额，请首长指示。
2: 乱弹琴，
3: 这里是军队，你们是军人，没有什么个人想法，只有执行命令。这种比赛有多危险，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2: 那么多人，在竭尽全力地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倒好，要玩什么比赛？有本事还在乎这一天吗？有机会让你们展示。
3: 从明天开始，你秦大帝进行第一壮。
4: 以此类推，这是命令。
5: 是，首长。
4: 听清楚了，还有意见吗？回去睡觉去。
5: 是。

0: 陈俊，
1: 秦大队长，
2: 哎呦，何院长，你们来了。
1: 是啊，首长呢特意交代了，这一次啊更要加强防护，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啊更好了，我们也是打一仗进一步啊。
2: 那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我，
1: 你要有事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会儿，但是呢别超过半个小时。刘主任说了，规定时间里面。
2: 你必须进入睡眠状态。好，没问题。哦，对了，不会，你们做完以后，刘主任再对我来一次医学支援吧？不会了，刘主任说了，放完假之后啊，对你进行过测试，你的状态呢非常好，他们啊是管长期的，我们呢就负责你明天的医学监护，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1: 那就好，我到陶政委呢跟他说个事儿。 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回来。
2: 行，好，
1: 辛苦啊！
3: 那我们准备一下。

0: 我马上就要上特护了，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你已经争到了你想要的机会，还有什么话想说？
1: 这么晚了你都不睡，怎么搞得比我还紧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以往每当这个时候，你都去找我。这次你没来，你进步了。每次你都跟我提起秦毅，还有我老婆，这次没提呀，我倒不适应。

这上，我给我老婆留的几句话，交给他们不容易啊。知道给老婆孩子留封信了，什么人呢？我就不是人呐！啊，有几句话我就不能交代。万一这上面有些事情。 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行了，马上要做特护了。做了特护。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天宫全家福又上新，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瞬间画面公布，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初步核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710克黄金碗瞒报闯关未遂，八件濒危象牙制品出境被查，国门重地东西别乱带，耽误行程还可能受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4: 是。
2: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6: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航。
2: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7: 5、4、3、2、1，点火。
2: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8: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光学跟踪正常，
9: 抛整流罩，
10: 抛整流罩。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2: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2: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4: 众望天空，接续奋斗，
15: 中国空间站
14: 永远值得期待。耶！
2: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我们再来看国务院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2: 据介绍，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89%， 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16: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5月22号晚上，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2: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17: 到6、7点那个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18: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2: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19: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2: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20: 像这个掘进巷道，
21: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20: 知道吗？啊，
19: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20: 对，铅笔画上去的啊。它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22: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2: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20: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害气体。
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 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8: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2: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来看今天的新闻眼。黄金制品属于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境物品。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一名旅客携带两只黄金碗出境，净重共计710克，远超规定限额，并且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申报，被海关人员当场拦截。
1: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对一架出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过机图像存在异常，官员立即要求其开箱查验。
2: 通过图像发现一个双肩包里的物品。

0: 有图像异常，有两个排列整齐的碗状物品。经开箱查验，在该旅客的手提行李中查获黄金制品两件，净重共计710克。据旅客自述，上述黄金制品均为境内购买所得。
1: 黄金制品属于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境物品，根据《金银管理条例》《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个人携带以50克为申报点，小于等于50克自用合理数量无需申报，大于50克必须书面申报，且需有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携带金银出境许可证。
0: 海关提醒，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境，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或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的，属于走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那不只是黄金制品，还有一些东西出入境也不能乱带。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的黄港海关就查获多件濒危象牙制品。
3: 当时，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旅检大厅对出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没有申报，
4: 并且这名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机检图像异常，我们立即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的行李箱里发现了疑似象牙制品，共8件。
3: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些疑似象牙制品中有1件是现生象象牙制品，7件是非洲草原象或非洲森林象象牙制品。这其中，现生象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物种，是濒危物种。
2: 国门不容乱闯，政策也不能钻空子。上海浦东机场为缓解短途拒载矛盾，推出了出租车司机短途票政策。司机拉载短途乘客送完客人之后返回机场，可以免排队接单。但部分司机耍起了小聪明，通过丢包方式虚假定位骗取短途票，结果十人因此被机场警方处罚。
5: 这是一段浦东机场附近某偏僻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中，这名出租车司机在路边停车，把一只包放进了草丛后，继续开车上路。
6: 这个包里面总共涵盖了就是一个电池，蓄电池，还有一个 GPS 装置，是一个后视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计价器。出租车司机他将这些东西拆装了之后，就是他的车上面是实时看不到轨迹的，而轨迹全都是在这个包里面。
5: 经过这样的操作，出租车 GPS 定位就会显示在机场附近，但出租车实际却行驶在市区范围。根据线索，上周末机场警方抓获了曹某等10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出租车驾驶员。
7: 这个包是什么包啊？啊？包里面什么东西啊？计价器啊？
8: 暂时拆下来了是吧？
6: 今年3月底，部分出租车司机将 GPS 和计价器从出租车上面拆下来之后，改装成一个背包。然后在接到旅客机场上客点接到旅客之后，将背包放置于机场周边区域，后将旅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返回领取，以达到骗取机场短途票的目的。
5: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0名出租车司机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2名改装人员已经被刑拘。
2: 来的都是客，挑拣远近那可不是待客之道。我们再来看陕西商洛是如何接待一位不速之客的。近日，商洛市一市民在公园晨练时发现一只体型挺大的野生动物，他赶紧联系相关部门，经专家确认，这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可能是因为迷路误入城区。
9: 早上7:40左右，我在丹阳公园锻炼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野生动物。个头很大，现在不是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嘛，赶紧就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
5: 接警后，民警和林业部门及野生动物救助专业的人员及时赶到了现场。
10: 中华猎羚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这一只的话呢，它很可能是迷路了，跑下山之后呢，跑不回去了。 然后就在城里面瞎逛。
5: 工作人员结合其习性，稳妥开展捕捉安置，最终成功将其救助。据了解，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山林。它的外形独特，脚像鹿，蹄似牛，头像羊，尾像驴，故有四不像之称，擅长在陡峭山岩间攀爬，性格

0: 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肺发棒。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我们继续来看，眼下呢是小龙虾热销季啊，吃小龙虾固然是很爽，但是安全问题切莫大意。近日湖北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小龙虾，不慎将龙虾壳呛入了支气管，最后还进了医院。
3: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痰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4: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的，阻塞以后他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呢、啊。另外呢，如果说它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3: 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4: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3: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4: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3: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狼吞虎咽也很容易中招。
4: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2: 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第一个您肯定会想到的是海参。可能呢有人会认为春夏季节吃海参容易上火，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2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5: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0: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个易兰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1: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色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啦。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2: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起。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哇，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是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上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那瀑布是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里。再往东，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呢，住在西江千亩苗寨，推开窗那就是万家灯火，吃货呢又有福，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当然呢，贵州的地包贾秀楼我们也要去打个卡。这趟行程呢，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你要记好，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马上就要下雨了，而且呢市区将会出现大雨，我们将来看一下。首先呢是今天夜间呢，咱们大连呢将会出现小雨到中雨，局地是有大雨，大雨呢就是在市区，包括旅顺，包括进步新区，包括长海，都将会出现大雨。这雨呢将会从天黑开始下，一直会下到明天的清晨，所以大家呢晚上一定要早点回家。另外呢，周二明天白天还是一天的雨相伴呢，白天呢上午的时候是小雨，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是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周二呢是一天的雨，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伞。受到雨水的影响呢，周二的气温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全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到了周三呢，雨是结束了，但是天空状况依然是以多云为主，所以气温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在17到23度之间。不过呢，本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周四一直到这个周末，气温呢将会是一天比一天高，都会来到最高气温27到28度，甚至这个周末啊，咱们市区呢或者北部地区呢都可能会挑战30度。天气给人感觉呢是非常热，就连最低气温也会接近20度，感觉夏天呢是突然间的到来。所以听大家，今天和明天这个雨下透之后呢，气温将会是明显偏升，这个夏天的感觉呢将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呢，不单要做好防潮的准备，那么另外呢，这个夏天的衣服呢也要准备好，因为呢很快天气呢将会明显转热。好，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晚高峰，稍后来关注本时新闻，再见。

0: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网络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今天我们一起热搜东北超。上周六的晚上，大连足球迎来了热血沸腾的胜利之夜，两场焦点赛事双线开战，大连两支球队各自发力，以两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稳稳捍卫了北方王座的荣耀。一边是万众瞩目的东北德比，大连队历经90分钟的鏖战，以5-2击败了哈尔滨队，顺利斩获开门红。另一边，大连英博主场迎战高居中超积分榜首的成都荣城，以2-0零封对手，双线大捷，大连足球霸气尽显。快到现场看一看。这两场比赛双线告捷，赢的那是一个酣畅淋漓啊。大连足球交出的这份答卷让无数大连球迷倍感提气，真心要用血兽来形容。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一个开端，在接下来的征程中，这些年轻人必将凭借满腔热血继续捍卫大连足球北方王座的荣耀。在关注度拉满的东北超首战中，大连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场战最亮点的莫过于大连队的韧性了。球队在下半场一度落后一球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气馁，而是稳扎稳打，冷静把握赛场机会，实现逆转翻盘，最终以5-2的绝对优势大胜对手，拿下赛季首胜。五粒精彩进球不仅让远征客场的大连球迷沸腾了，更让所有人看到了这支年轻队伍蓬勃向上、永不言败的气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胜利前线的大连声音。
1: 孩子们表现得非常好，也超出我的这些预料，非常好，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次胜利不光属于孩子，更属于咱们大连足球。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大连的足球越来越好。
2: 感谢教练组吧，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上场展示一下自己。能赢得比赛，大家伙都非常努力。
3: 我们主要就是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困境中把这个胜利给带回来。
4: 你打这球可是太关键了，那个点球。
5: 啊，不好说，非常准确。
6: 打赢比赛。

听完这些赛后感言，大连队超强的凝聚力扑面而来，上下同心，并肩拼搏，全员奋战，或许这些才是这场比赛的制胜密码。不难看出，大连足球的新鲜血液正在快速成长，稳步崛起，并且完美延续了这座城市不畏逆境、越战越勇的足球精神。期待大连队在后续赛事中继续披荆斩棘、奋勇争先，为足球城大连斩获更多胜利。继续来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让人铭记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激情瞬间，其实还有看台之上悄然传递的城市温度。东北超赛事中场哨响，当喧嚣退去，大连球迷并没有匆忙离场，而是自发驻足，认真清理看台上的垃圾，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大连的文明，走哪儿带到哪儿。来看看。

0: 不少黑龙江的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为大连球迷点赞，你们做出了榜样。赛场上的胜利靠的是永不言弃的拼搏，而赛场下的尊重靠的是细节之处的文明修养。无论主场客场，大连球迷始终文明 buff 叠满，走到哪里就把洁净和善意带到哪里，让大连蓝成为赛场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奔赴客场观赛的球迷终究是少数，而无法亲临现场的小伙伴在家门口同样可以解锁足球狂欢。东北超赛事期间，大连全程多地联动，将火热的赛场氛围搬到了市民身边。从东关街到青泥洼桥，多个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火热开启，大家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着大屏幕，沉浸式追随赛场上的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即便身处千里之外，一样可以身临其境，氛围感拉满了。青泥洼商业街是东北超第二现场核心观赛点位之一，这里全程直播东北超开赛盛况，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周边特色市集琳琅满目，东北超吉祥物、联名商品、特色小食一应俱全，
1: 还有咱们相关的一些什么啤酒啊、小吃什么的，啊，还有咱们这个东北超这个吉祥物虎哥，完我特也买一个回家留作纪念。
2: 我之前不怎么看球，但是来到这里就感觉被这个足球的氛围给感染了，然后就想在这看一看，然后也是为咱们大连队加油助威。
3: 我们会重点的转播大连队全部主客场比赛，青蛙桥会有希望吸引累计超过20万人次的线下观赛客流。我们希望把去青泥洼桥看球变成大连市民的新习惯，为街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
0: 大连姗姗奥莱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样也是人声鼎沸，数百位球迷挥舞助威手幅，为家乡球队助威呐喊，
4: 和大家一起助威，感觉也是就是非常有氛围，就非常非常兴奋。
0: 在东关街芳草地，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赛，街区的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还上线球迷优惠权益，热血足球气氛搭配市井烟火风情，带旺了周边餐饮门店生意。
5: 爸爸想看球，我想吃披萨，妈妈来逛街，我们为大连队加油。
6: 凭借东北超的那个球票到店消费的话，我们可以享受8折的一个优惠，专门为赛事出的一些套餐。
7: 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上座率达到80%了，很多也都是因为这个东北超开幕过来特意来支持我们大连队。
8: 开幕式当晚，夜间的整体客流比平时的周末还增长了40%，整个赛事季我们预估能为东关街带来累计超过8万人次的额外进店客流。
0: 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市推出足球嘉年华，开展票根打卡、发票抽奖、商家惠民等多样促消费活动，让观赛热潮持续为消费加热。新闻晚高峰报道。
9: 43个重点商超街区和近200家餐饮企业的一块块大屏幕，让球迷们跨越了空间阻隔。当绿茵激情走出球场，融入城市烟火，城市的夜间活力也被彻底释放。期待大连足球的第二现场越办越好，让热血的足球之夜成为属于全城人民的狂欢节日。东北超的战鼓已经擂响，在咱们大连，一支特殊的助威天团也随之登。

0: 场了，他们不吹喇叭，不举旗，靠的是天生的金毛蓝脸和高空飞跃的绝活。他们是谁呢？跟我一起到大连森林动物园去看一看吧。
1: 走进大连森林动物园的金丝猴馆，就被眼前这一幕萌化了。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下来，两只毛茸茸的小金丝猴挂在妈妈身上，圆溜溜的蓝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游客。这就是动物园最新任命的两位萌宠足球宝贝连宝和彬彬，正式官宣出道，要为咱们大连队加油打气了。
2: 大宝家这个是个母猴，那个三宝家是个公猴，小母猴呢能有一种这个挺温柔的一个感觉，小公猴呢善于攀爬和那个跳跃，这种啊活动力特别强。
1: 动物饲养员介绍，这两个小家伙都是刚满月，但性格截然不同。连宝胆子大，攀着妈妈大宝的腰，一个翻身就蹿上高处。彬彬则乖巧地窝在三宝妈妈怀里，时不时伸出小爪子，够一片嫩叶往嘴里塞，吃的腮帮子鼓鼓的。
2: 小公猴刚出生不长时间，所以它也是在融入这个家庭当中，所以有时候也会就是撒娇啊、卖萌那种的。然后有时候小母猴会带这个它这个小公猴，也是一种攀爬呀、跳跃，也是一种教它的一个行为。
1: 要说这俩小家伙的名字，那可不是随便起的。连宝、彬彬，字字透着家乡味儿。大连森林动物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降生了九只金丝猴宝宝，种群繁育水平全国领先。而连宝、彬彬从这群萌仔里脱颖而出，被寄予特殊使命，为即将征战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大连队加油助威。
3: 金丝猴呢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那金丝猴呢，它的团队协作性，包括它的这个灵活度、爆发性，这个小猴啊还是比较小。但是等到这个它们再长大一点，我们可能会这个通过给它们办一个这种金丝猴间的这种动物足球赛这种形式，然后以这个实际行动为我们大连队加油。
1: 光有萌宝加油还不够，大连森林动物园还给球迷们备了实打实的福利。只要您是东北超客队城市来的老铁，或者攥着球票来连观赛的球迷，就能享受免费逛奥特曼冰雪世界、免费坐浪漫之星摩天轮等等专属礼包。本台报道。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请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来看主播说，可以说是全大连，也是全东北哈，乃至是全国应该都知道了吧。东北超揭幕战，大连队可以说是燃炸了，客场5-2拿下尔滨，东北超历史首球也收归大连帐下。当然，开台上欢迎大连，谢谢尔滨的温情双向奔赴，告诉我们，其实同时燃炸的是整个东北超。一声哨响，四城共鸣。5月23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打响，开幕即出圈，出道即巅峰。一张仅售19.9元的球票，首日预约人数突破6万人次，被网友戏称中签比中奖还难。一条东北超级酷的短视频播放量破100万，四大赛区现场观众超10万人次，上千个第二现场遍布城乡。足球能把散装东北拧成一股绳，东北超让东北的孩子回家，四城一家，同心振东北等话题下，一句句炙热评论，字字戳中乡愁，句句饱含期盼。390名球员里有消防员、学生、快递小哥，这是黑土地最朴实、最滚烫的底色。场上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而场下是共同打气的一家人。东北一家亲从这个火热的夏天开始，正在把黑土地的精神力转化为振兴新动能。东北超的火爆出圈，是这片土地从应聘资源向会讲故事的深层转换。东北的底气和流量正在双向觉醒，像喊出加油东北的那个孩子一样，东北的巨轮正在逆流而上，扬帆远航。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好消息，好消息，
4: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全程狂欢开始了，
3: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4: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3: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4: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3: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4: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4: 8886-5533，
3: 来康贝佳种牙，
4: 谁种谁知道。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眼下我市已进入旅游旺季，市城管局组织开展了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对山体公园等多项游园设施环境进行专项整治，打造宜居宜游的城市生态休闲空间。
5: 高新区七贤岭森林公园山林茂密，坡路陡峭，记者采访当天，公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起对山间的垃圾展开清理，
6: 就游客呀不小心散落的一些垃圾，小孩吃的零食啊，所以清理起来呢有点困难，增加人员的这个清理的频次，我们也发动居民志愿者队伍，还有学校的志愿者队伍，这个游客志愿者队伍去清理这些垃圾。
5: 中山区东海公园南侧有一处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林地，一度被人违规圈占种菜，还堆放了不少建筑垃圾等杂物，公园管理方协调辖区多家单位对这片林地进行了清理。
7: 我们将原来的菜地这个进行了平整，将建筑垃圾全部运走，重新栽植了树木，每天都定期巡视，避免开荒种地再次发生。
5: 此次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已完成气象山、白云山等多座山体的垃圾清理工作，转运枯枝落叶等各类垃圾190多吨。
8: 环境卫生好了，我们也喜欢来，感觉是一个旅游心情好的地方。
5: 除了传统扫保方式，科技也在助力日常保洁。在傅家庄公园，新引进的无人智能扫地机已经上岗一个多月了，它搭载了先进的感应识别系统，能够精准识别前方障碍并进行自主躲避。
9: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这台扫地机器人现在正在移动进行工作，如果我主动靠近它的话，它马上就会停止，而且呢会不断的改变行进的方向，这样呢它就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保证园内游人的安全。
5: 无人智能扫地机不但清扫效率高于人工扫保，还能自动充电、自动装卸垃圾、定点定时规划清扫，边清扫边喷水擦拭地面的功能特别适合清扫游客行走时从海边带过来的细沙。
10: 以前呢，我们的清扫工人啊是用笤帚啊对这个沙土呢进行清扫，有一些扬尘，它还具备了这个自动喷水的功能，对这个扬尘呢也是大大的降低了。
5: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自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城市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覆盖范围，除了已建成的山体公园，还涵盖各类木栈道等观光设施的修理维护，一些老旧破损的地方已经旧貌换新颜。
5: 在高新区七贤岭森林公园海边的木栈道上，维修人员正在对木栈道进行重新喷漆。这处木栈道长约10公里，2009年建成使用至今，公园管理单位每年都会对栈道进行维护。随着近年来游客增多，栈道旁还新增了多处护栏，保障游客安全。今年除了更换破损板材，还进行了毛刺打磨、漆面修复等工作。
11: 目前啊，我们正在开展啊整个木栈道啊平台还有座椅，包括护栏的这个重新刷油，部分的那个木地板木头腐烂，逐步的一个更换，还是沿用原有的这个

0: 材料，然后更换了新板。
1: 在滨海路北段旭日广场，这里的木栈道也刚刚完成升级改造，换新开放。升级后的木栈道加固了结构，更新了破损地板，还保留了周边的花卉和草木，与周围景观完美融合，依山傍海，成为市民游客绝佳的观景平台。
2: 自从修完了以后啊，这个木栈道平整，而且那个木栈道修的效果各方面哈，我们在顶上坐了玩了都很方便。
3: 这个大连这个木栈道老的修的挺好，在别的景区也有，但是没有这么距离这么长。在木栈道上行走比在这个地方肯定要这个轻松啊，更舒服。
1: 今年以来，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园林部共新建、翻新、维修滨海路木栈道近2300平方米。新建护栏140米，加固维修护栏立柱580处。在升级改造过程中，严格筛选，保留性能仍能满足要求的旧木板，通过翻面复用、工厂预制等多种方式，减少材料损耗，兼顾环保便民。
4: 把木材之前没有被磨损的、没有老化的那个面翻到上面来，继续作为栈道的表面进行使用，有效地减少了木材的浪费，降低了工程成本，从源头上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生。
1: 所有木料在安装前，先在工厂里刷好环保木蜡油，彻底晾干后再运到现场安装，不但缩短了工期，也避免了现场异味，减少对游客的影响。下一步，燕窝岭公园木栈道也将进行更新改造，涉及面积1500平方米。
5: 持续优化山体公园内的休闲环境，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安全便捷的城市公园空间，不断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推动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城市市容环境整治行动落到实处。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6: 休息一下，新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7: 好消息，好消息！
8: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9: 全程狂欢开始了，
7: 全球壮志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8: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7: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8: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7: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8: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9: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7: 来康贝佳种牙，
8: 谁种谁知道。
10: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啊，说到滋补，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海参。可能有的人会想啊，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上火呀？但实际上啊，海参是属于温补性的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的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装，可以吃2个月，也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吧。
13: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4: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15: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
16: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5: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

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有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里。再往东还有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一样。晚上住的是七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啦，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的是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槟城天空云层较厚，虽然阳光有些羞涩，但是升温依旧平稳。截至今天下午3点，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0度附近，风力不大，体感舒适。目前新一轮降水即将拉开帷幕，主要降雨时段是今天夜间11点一直到明天早晨5点，明天半夜降雨结束。这次过程大部分地区的雨量是小到中雨，其中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有大雨。受降雨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能见度不佳，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浓雾，对交通出行会有一定影响，提醒大家要合理安排出行，随身携带雨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周二降雨覆盖全天，气温依然不高，市区全天在17到21度之间。周三我市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雨后市区气温会小幅升至17到23度。周四周五我市以晴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将会直奔27到28度，初夏的感觉扑面而来，体感微热。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新闻。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深一度从文博会看辽宁以软实力加硬科技激活文化创新潜能。
1: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0: 王新伟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0: 东北超火爆出圈，央媒持续关注。
1: 品地道美食，赏特色文创，逛文旅项目，全国老铁热情打卡东北超大市集。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一幅古画借助数字技术转化为动态影像，一项传统技艺通过手作体验走进课堂，一部国产影视剧通过智能易配抵达海外观众，这些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在第22届文博会上集中呈现。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从文博会看辽宁文化产业如何以软实力为魂、硬科技为艺，激活创新潜能。
2: 走进文博会辽宁展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随处可见。辽博馆藏《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借助数字技术化作动态场景。辽 AI 社科平台让辽籍院士、社科大家以数字人形式亮相和观众交流。
3: 我们平时更多的是在手机里或者说是电视上，而我们现在能近距离的肉眼直观看见，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4: Yeah, she is very pretty. I look.
5: 她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真实，和我本人很像，我非常喜欢。
2: 以厚重文脉为底蕴，以创新转化为支撑，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产品正在不断涌现。辽阳智娃稻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整合东北传统手艺，推出手绘文创产品“岫岩玉雕”，带来长河印马系列作品，把地域特色和创新表达融为一体，擦亮辽宁文化名片。
6: 由唐三彩马匹产生灵感，结合我们岫岩花玉的颜色和特点，也象征我们岫岩玉雕人生生不息、昂首向前的这一种玉雕精神。
2: 文博会上，深圳与铁岭两家公司现场签约，合作推广64款非遗体验材料包。双方计划依托深圳市场和研学渠道，把辽宁文创产品推向课堂、景区等更多场景。
4: 我们今天签约的项目是飞往文一阁。我们的文一阁呢，主要是以非遗的文创产品开发为主，通过非遗本本、非遗贴贴、非遗包包，还有非遗盲盒，把整个的64款非遗的文创进行一个推广。
7: 他们研发这个产品，合乎我们非遗项目的这个操作。深圳这个市场，很大。这个涉及面也广，肯定能打开这个市场。
8: 今天大家旅游呢，不再是满足于打卡观光，尤其是年轻人啊、新中产家庭啊、银发族啊，都希望获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和个性化服务。这就对内容策划和场景设计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AI、VR、AR、大数据、物联网，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
2: 海外市场是辽宁文化产业正在拓展的新赛道。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依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企业正助力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
9: 在影视剧方面，时下先进的语音识别、声纹克隆、角色识别等 AI 技术，使多语版本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很好地实现了多、快、好、省的客户预期，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2: 辽宁已经连续3年由企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包括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文教集团、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折射出辽宁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以大连博涛为例，企业将工业制造能力与文化创意深度结合，打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文旅产品。
10: 文化和科技一定会融合，你有天马行空想法，它落地了才能成为产品。我们辽宁是一个工业大省，我们博涛有 50多个工程师，我们还有50多个艺术家，对吧？通过文化和科技融合，我让这种城市的记忆变成了活灵活现的 IP 了。
11: 这次文博会上辽宁的展示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已经从相加走向了相融，数字技术让红山文化、非遗记忆这些沉睡的资源活了起来，变成了可感知、可运营的文化资产。这些变化背后是数字文化出海、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数字化等新赛道的加速形成。
2: 2025年，辽宁规上文化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均达历史最高水平。红山文化、古生物文明、红色文化、工业文化都是辽宁文化的厚重家底。文博会上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说明辽宁正持续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全新增长点。本台报道。
1: 5月25号，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副会长方光华出席大会并讲话。
2: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及民营企业家对辽宁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边疆治理、边疆发展，强调治国必治边，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有力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谐安定。辽宁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开放优势明显，文体旅资源独特，振兴发展保持向上态势，呈现勃勃生机。期盼各位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共享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深度参与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沿边开发开放，加大在辽投资布局，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添活力。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厚植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土壤，携手民营企业双向奔赴，共赢未来。杨进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治理、民营经济发展。国家民委和全国工商联倡议发起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务实举措，取得积极成效。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奋力书写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辽宁篇章。为推动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走深走实，广大民营企业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有新担当，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助力辽宁等边疆地区振兴发展上有新作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增进民生福祉上有新贡献，发展和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方光华说，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动员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边疆建设，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以产业兴边、以实干赴边、以同心固边，勇担兴边富民时代使命，把握丹东发展机遇，积极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东北亚跨境贸易重要枢纽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力量。工商联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企业诉求，做好政策解读，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助力民营企业实干建功，担当作为。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做招商推介，部分企业代表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丁赛做主旨演讲。大会还发布了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招商成果。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主持，副省长吴春耕出席。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民综委、工商联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商会和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5月24号晚，王新伟在丹东会见了杨进、方光华等参加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的重要嘉宾和企业家代表。本台报道。
0: 5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深入一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2: 在辽宁恒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王新伟实地检查生产车间户外灌区，指出车间内未设置风险分级管控图，部分可燃气体报警器探头无数字显示和甲苯灌区卸车处未设置可燃气体报警器等问题，要求企业坚决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辽东学院金山校区17号学生公寓和体育馆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作业有序进行。王新伟要求学校及各参建单位要守牢施工安全红线，从严管控高空和交叉作业、动火作业、临时用电、机械施工等重点风险，严把建设质量关，全力打造安全工程。在本溪市玉运铁选有限公司大柳峪铁矿北采区，王新伟深入井下检查施工现场，了解斜坡道掘进进度，强调要严格按照设计和工程标准施工，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片帮事故发生。要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在位于辽阳灯塔的沈阳焦煤红阳三矿，王新伟强调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冲击地压、水害、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调研中，王新伟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开展全行业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隐蔽工作面，严打监控造假行为，严控下井作业人数，严管分包转包行为，强化瓦斯、冒顶、透水等综合治理，深化隐患闭环整改，落实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监管长牙带刺，重拳打击矿山各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强化责任倒查，严肃追责问责。要紧盯交通、消防、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省即将正式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王新伟来到位于鸭绿江畔的潮位站，详细了解丹东市防汛水文工作情况，强调要加强与上游水文信息共享，完善智能监测感知体系，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前瞻性。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抓实抓细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备足应急物资，精准科学调度，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本台报道。
1: 5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聚焦省委要求强化法规供给和监督刚性，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我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要进一步做深做实常态化联系企业工作，持续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信心，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充分发挥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和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的理论研究作用，推动高质量研究成果转化为法规制度、政策建议和工作举措。要将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作为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的基础工程，锻造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扎实专业功底的高素质人大工作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2: 5月2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全省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执法检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跟踪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有关情况、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28号召开。本台报道。
0: 5月2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8件，含重点关注件8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9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5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14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3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0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16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11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本溪市、丹东市、辽阳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一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2件、生态方面问题2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5件、水方面问题21件、噪声方面问题。

0: 大连市18件，鞍山市7件，抚顺市9件，本溪市都市10件，营口市6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12件，朝阳市14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8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5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水方面问题2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1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2件。5月1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5件，其中1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3件，其中30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0件，其中2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5月24号，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科技活动周在辽宁材料实验室启动，副省长王立波出席启动仪式。今年的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5月24号至31号期间，将在全省范围内广泛组织开展科普竞赛、科普讲座、科普研学、实验室开放日、政策宣讲等各类群众性科技活动200余场。本台报道。
2: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火爆出圈，获得多家中央媒体持续关注与报道。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报道，赛事搭台，农品出彩，北漂番茄亮相东北超赛场和万人齐聚沈阳人民广场沉浸式观赛，燃动东北超联赛夏夜激情。报道说，东北超足球赛事启幕当天，来自北漂的番茄借力赛事高人气，成功出圈。沈阳人民广场作为赛事核心第二观赛现场，近万名市民球迷齐聚于此，火热氛围点亮城市夏夜。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相聚东北超，赛事经济活力涌动。报道说，东北超是继苏超之后的又一城市足球赛事。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58%，民宿订单环比增长30%。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推出报道，东北超开赛超10万人现场观赛。报道说，东北超沈阳赛区的首场比赛在铁西体育场开赛，可以容纳4万余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四省区将以足球凝聚区域人气，提升发展信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央视新闻报道说，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现场，辽农优品展区、丹东毛桃罐头、盘锦蟹田香米、沈阳酸菜汁儿等辽宁特色美食集中亮相。东北超开赛前夕，沈阳铁西体育场外的文创市集已经提前开灶，球场内外都超有料。报道还重点关注了东北超第二现场，辽宁设置的第二观赛现场点位覆盖有商圈、夜市、餐饮休闲等多元的消费场景，紧邻观赛区的美食市集，每个摊位前都是热气腾腾，生意红火。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刊发报道，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来自辽宁省盘锦市的调查。报道说，盘锦市探索公交加模式，公交网叠加邮政网，运力资源共享，让快递进村、特产进城不再难。
0: 东北超赛场内精彩纷呈，赛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也是非常的热闹。上周末2天时间，沈阳铁西体育场外丰富多彩的烟火美食、特色文创和文旅项目，也让球迷和游客们流连忘返。
3: 美食文创巨虎东东，上周末连续2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开集就火爆，第一天凭票入场，第二天免费开

0: 访。不光是咱省内的老铁来了，黑龙江、山东、江苏的老铁们也来了。
1: 我们也是见识到了，沈阳不仅仅是有鸡架、烤肉，还有更多的一些小吃和美食，还有更多的人文底蕴。
2: 东北烧跟苏烧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苏烧叫散装江苏，东北烧呢体现了一个烟火气，整装东北。期待东北烧火爆全网，
3: 扬州加油，苏烧加油。这个东北烧也要加油，沈阳队加油！
4: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过。
5: 耶！哎，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也相助，来看东北烧。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从昨天就来到东北烧，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咱们东北烧不光比赛好，周围营造的环境也好，我们的文旅工作做得好。
6: 想去什么地方？
0: 两年前在视频中许愿，我最想去东北的新疆女孩祖利皮亚也来了。
7: 有没有想到，因为东北超，你能真的踏上了东北？
8: 我就想的是，我只是把事实陈述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回报？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0: 直径1.51米、重达1吨的巨型足球冰淇淋精彩亮相东北超大市集。这款由东北超赞助商沈阳德式冷饮精准复刻的东北超赛事官方用球造型，现场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世界最大足球造型冰淇淋。辽宁省就业服务家服务站点也来到了现场，让球迷享受到便捷、精准、有温度的就业服务。辽宁优品专属展位亮相大市集，全力推介省内优质产品和特色服务。江苏精品也来到大市集，一起为东北超助阵。
9: 这是我们南北区域品牌共建走出的第一步。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通过赛事这样的一个纽带，把我们南北的这个质量品牌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0: 本台报道。
10: 昨晚，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专场演出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精彩上演。
11: 舞台上，辽宁鲁艺集团所属辽宁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们用精湛的技艺、曼妙的舞姿赢得了台下学员们的阵阵掌声。
12: 这次是已经第三次来到中央党校演出了，我也想把我最好的状态展示给观众们。
13: 我第一次来到中央党校演出是非常荣幸的，希望自己能把最佳的状态展现给首都的观众，然后也希望能把观众带入到这个故事当中。
11: 本次演出是继《八女投江》《花木兰》后，辽八第三次受邀登上中央党校礼堂的舞台，这既是对辽八艺术实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辽宁文艺深耕精品创作、传播经典文化重要实践的肯定。
14: 这次的《天鹅湖》呢，用世界经典作品更加全面地展现了我们人才队伍的综合实力。6月份呢，我们也将带着《胡德夹子》登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带着《吉赛尔》开展我们的全国巡演。
11: 本台报道。
15: 辽宁省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新材料新型工业化院成立大会日前在沈阳召开，会上进行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报告分享。同时，辽宁新材料新型工业化院首批协同与创新成果转化中心签约。记者从沈阳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602.8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出口1408.3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194.5亿元，同比增长3.2%。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辽宁区域功能节点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各类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对接省级节点，实现互联互通，全国可见。将有效支撑政务、产业、医疗等多场景的数据跨域协同和务实应用。省科技厅近日邀请省内重点高校、相关企业举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推进会，围绕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发展趋势，介绍我省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情况。会上，重点高校、企业还发布了具身智能场景能力清单。东软医疗自主研发的国产首台光子技术 CT 日前正式交付，发往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相比于传统 CT， 该款国产光子技术 CT 成像更清晰，检查辐射剂量更低，病灶识别更精准。今天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预选赛沈阳赛区中国对日本新闻发布会在沈阳召开，赛事将于5月28号开通线上售票，7月3号在辽宁体育馆打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本台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 中方愿同赛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赛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4: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 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

0: 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好消息！
2: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1: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1: 谁家？
2: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0%种牙头一回。
1: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4: 全理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奋进155，奋勇开新局；我市围绕智改数转网联，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等应用标杆，推动大连制造数智升级；
0: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举办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系列活动；
1: 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注册人数创历届新高，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推进。
0: 2026浪机中国基调大赛在普兰店平岛举行，我市力争打造国内一流海岛海钓赛事标杆。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围绕智改数转网联，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快生产换线、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等应用标杆，推动大连制造数智升级。来看报道。
2: 这里是冰山松阳压缩机的生产车间，这里的每一个产品上面呢都有一个二维码，相当于产品的数字身份证，它可以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这也是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支撑。
1: 在这家 5G 全连接智能工厂，借助巴掌大的二维码，每台压缩机都有了专属数字身份证。在生产环节，系统实时获取产品数据，生产效率提高超30%。在售后环节，用户扫码即可一键发起服务需求，售后响应效率提升超50%。
3: 这台压缩机，它这个零部件的状态、精度的状态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全都通过这些二维码集中到这台压缩机里边去了。如果在市场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回来追溯。
1: 用人工智能提升改造生产全流程，冰山集团、一汽大柴、日嘉电子等我市制造业企业，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建成了一批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标杆项目。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5家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74家省级智能工厂，109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国家级 5G 工厂达9个，形成的典型经验不断向中小微企业推广。近日，国内数字化转型头部服务商金蝶软件，根据我市企业成功案例，在产品质量、财务管理等场景，总结推出28个人工智能体技术。
4: 形成数据快速决策，8D 质量智能体能帮助企业在8个维度啊，去快速的去分析出，哎，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产品的原材料出了问题，还是产品的制造过程出了问题？
1: 今年我市将深化制造业质改数转，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降低企业转型成本，破解企业缺方案不敢转问题。目前市智能制造协会针对智能制造40个核心场景，筛选出200家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以模块化、场景化应用，全面打通中小企业数智转型最后一公里。
5: 中小企业它没有专人去负责智能化，也没有专人特别懂技术，我们针对它具体的痛点需求，找哪个服务商是最优秀、最适合、最匹配，我们直接推荐过去。
1: 155期间，我市将加快发展智能制造，逐步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迭代更新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全力建设数字大连制造强势。本台报道。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扣国家所需、大连所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聚焦重点任务与关键堵点，深入开展专题调研，以高质量法治供给、赋能英歌石科学城等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助力一体推进全市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性和政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认识，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人大履职重点，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抓实立法保障，紧扣实体经济发展主线，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以良法善治为制造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筑牢制度根基，助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增效。要做实精准监督，紧盯实体经济发展关键环节，专项监督营商环境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工作，实地视察游艇产业、旅游业等实体经济业态发展，督促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地方人大工作实际，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强化理论自觉。要围绕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理论研究会作用，加强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新时代大连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2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学习研讨，听取市政协开展中央联动巡视大连反馈意见集中整改阶段有关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常态化、成效化整改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6: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立足浙江实际，把握时代大势，在思想淬炼、战略谋划、科学方法、为民情怀上做出了表率，树立了标杆。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髓，学习总书记胸怀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格局，学习总书记求真务实、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学习总书记人民至上、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锚定政治航向、筑牢思想根基。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将政协工作纳入全省大局，系统谋划，一体推进，深刻阐明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职责使命与实践要求，要领悟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政协工作的重要要求，领悟好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要求，领悟好围绕中心大局的部署要求，领悟好凝聚同心合力的价值导向，把准性质定位，明确履职方向。会议强调，市政协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浙江期间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与践行新时代人民政协职责使命结合起来，把准政治坐标，筑牢履职之基，深耕主责主业，提升履职之能，站稳人民立场，恪守履职之本，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以政协之为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会议强调，对于中央联动巡视指出的问题，要持续深化认识，保持整改定力，把巡视整改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融入日常工作，融入班子队伍建设，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要巩固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适时组织回头看，确保真改实改，整改到位，持续健全制度机制，扎紧制度笼子，从源头上堵塞漏洞。要注重成果转化，以整改促规范，以整改促提升，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市政协党组成员、非中共副主席出席列席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1: 22号，市政协召开14届66次主席会议，听取做强海洋渔业、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情况，听取有关调研考察情况的汇报。市政协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6: 龚福清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依托海洋优质资源建设蓝色粮仓，是拓展15供给渠道、夯实全域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抓手，更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市政协将做强海洋渔业、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作为年度首个专题协商议题，精准对接党政中心工作，紧扣发展大局，贴合民生需求。要在前期大量调研、深入研讨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再次梳理专题协商会议流程，完善会议发言等材料，精益求精，确保协商成果有效转化运用，切实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龚福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今年，市政协计划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势为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举措。要在前期外出调研考察汲取多地鲜活实践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组织委员、专家学者撰写发言材料，力求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上做到建言精准、对策管用，为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0: 15号到21号，我市围绕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精心组织开展我省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系列活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来看报道。
6: 公积金提取有哪些新变化？以旧换新贷款如何申请？政务公开日活动期间，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开设政务直播间，工作人员逐一解读11号起执行的7项提取新举措。其中，提取公积金支付二手房首付款政策关注度最高。
7: 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6: 工作人员还在线解答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这项政策5月11号起阶段性实施，截至明年年末。符合条件的家庭出售原有住房后再购房，已使用的贷款额度不计入累计额度。
8: 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9: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6: 政务公开日期间，我市推出局长谈公开、政策直通车、群众关切我来答、政务开放云体验等系列活动，市发改、教育、公安等部门围绕15五规划等接受访谈作出公开承诺，市税务、住建、卫健等11个部门走进12345热线大厅在线解答问题，市水务局邀请市民走进泉水河污水处理厂和行政服务中心，近距离了解污水处理和审批事项。
3: 依法全面公开水资源管理、城乡供水保障、防汛抗旱、河库管理、农村水利、行政审批等信息，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推进一网通办，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6: 活动期间，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共解答企业群众咨询2500多人次，发放政策宣传材料13000多份，7个部门地区开通政务直播答疑解惑，线上线下活动覆盖市民群众超100万人次。本台报道。
1: 今天距离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9天，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的推进。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与论坛方高频对接，全力促进合作发展，力争呈现一届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国际盛会。来看报道。
6: 论坛期间，我市将举办经贸交流欢迎晚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配套活动，同时围绕近80个论坛会员企业项目邀约方案和100余个央企拟再联投资项目，系统开展会前接洽、会中洽谈、会后跟进，力促优质项目签约落地，早见实效。
10: 积极地与论坛进行探讨，去提升会员与非会员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的参会体验，以及呢重点推进更多的央国企参与到夏季达沃斯中，这样便于我们大连市与重点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开展务实的合作。
6: 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将志愿者工作与论坛青年社区纳入综合调度，实现大连青年工作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资源的双向赋能。
10: 我们专班还会继续做好搭建这个信息互通平台的工作，更好地助力我们大连市利用夏季达沃斯的论坛这个良好的机会。
6: 本届论坛注册人数创历届新高，目前已有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充分彰显了各国企业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全球贡献的高度认可。本台报道。
0: 22到24号，2026浪迹中国基调大赛在普兰店平岛辽申小镇举行。我市今年重磅海洋体育赛事海发海岛海钓系列联赛同时启幕。来看报道。
1: 在平岛南侧海岸1.5公里长的围堰上，来自全国多地的63名专业钓友相互间隔20米持竿站立，挂饵、打窝、甩竿，不到半小时，大连钓友周永红就起获赛事首条黑鲷鱼，一尺长左右，足足2斤重。

0: 舆情资源，好的这种服务接待，好的这种精神的调研，
1: 将全方位展示普兰店平岛优质海洋生态、海岛风貌与渔业资源，持续提升辽西小镇文旅品牌知名度。
2: 本次比赛也拉开了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的序幕。今年海发集团将串联獐子岛、海王九岛、广鹿岛、大连市区、旅顺等优质钓场，常态化举办海钓赛事，
3: 推动休闲垂钓、海岛旅游还有钓具文创产品这些的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大连的海钓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这样的发展基础。我们也是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海岛海钓赛事标杆。
2: 本台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5年度大连文艺界三个十评选结果日前揭晓。在103件申报材料中，毛荣等十人获评十位有影响的人物，纪录片《候鸟的旅行箱》等十件作品获评十件有影响的作品，《和平颂》等十项活动获评十项有影响的活动。
4: 5月25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举报问题1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沙河口区3件、旅顺口区2件、高新区1件、中山区1件、瓦房店市1件、庄河市1件、长海县1件、市生态环境局1件、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生态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2: 2026年5月15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9件，其中7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4: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上空云量开始增多，到了下午天空变得阴沉，气温没有太大变化，各地白天的最高气温大都来到了20度以上，人体感觉舒适。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气温南部地区15到20度，北部地区16到25度，长海14到20度，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和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随后几天呢，我市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周三市区的气温在17到23度，周四到周六气温大幅上升，那预计市区的最高气温可达28度左右，最低气温变化不大。大连市区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5到20度。旅顺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5到19度。新浦新区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6到20度。长兴岛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7到25度。普兰店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6到23度。瓦房店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6到24度。庄河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6到23度。长海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4到20度。高新区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5到20度。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国库。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1: 好消息，
2: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1: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1: 谁家？
2: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1: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
2: 88865533，
3: 88865533，
1: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4: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6: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1: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7: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0: 智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眼镜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戴的怎么样？现在？
2: 现在挺好的，视力挺好的，真是心明眼亮。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就感觉视力哈、啊、很有问题，无意间刷到这个，就小叶这个广告，在电视里，我在电视里看的。是美尔哈，是美尔。完了我就想，我就过来了，结果非常耐心，一片一片那个镜片给我试，这边试了一片，感觉往远看，感觉哎挺好。开始戴的时候说两三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下哈，你就往下看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给我讲特别详细。完了我就按他的那个做了，做完以后，哎，最近突然有一天啊，就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是。出门啊，是去购物什么的，我就大大方方往下看也没事儿。我去看电视吧，我那以前的眼镜度数已经不够了，看字幕也就挺费劲的。完这个眼镜感觉又亮了，真的感谢视美尔，特别认真，特别细心，对我们老年人哈，我们也把持了。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估计也快结束了。你一会儿提前把摆渡车安排好，别耽误时间。
1: 好的，行。
0: 那我先过去了。
1: 行，那您先忙，
0: 交给你。

0: 今天天气不错。
1: 严总，看这里。严总，看这里。严总，看这里。

0: 怎么了，爸？看到新闻了？
1: 签约仪式办得不错啊。那
0: 当然。谈完合作就可以回来了，别在杭州浪费时间。
1: 我会自己看着办的。
0: 你娶沈希凡进门来对抗我，不觉得很幼稚吗？就凭你现在这点小成绩，还真以为你彻底在这行业里站稳脚跟了？
1: 我已经说了，我会自己看着办的。

0: 七单元502。
1: 对。
0: 业主姓什么？
1: 啊，姓沈。
0: 啊，对呀、啊，里边吧。
1: 严总，可以了。

0: 哎，不是，
1: 嗯。
0: 我在沈总他们酒店的公众账号上，看到小严了。

0: 还真是哎，这什么啊？啊，他们公司在古南华庭做活动，石总怎么不跟咱俩说呀？
1: 我就说吧，他这几天的心情就特别不好。我这小袁回来多久了？是他吧？你看这张照片。
0: 肯定。
2: 哎，去哪儿啊？
3: 回来麻辣烫。
2: 哎呦喂，你还有心情吃麻辣烫啊？你家房子都着火了。
3: 开什么玩笑！我刚从家里出来。
2: 你看这个吧，你看。
3: 陈强。
2: 对啊。刚才一个看上去啊老有钱老厉害的人，去老沈家登门贴亲了。
3: 是不是一个看着像公司老板的人？
2: 瞅着像。
3: 啊，谢谢啊。
4: 严总，都办好了。
5: 叔叔好，阿姨好，好久不见。
4: 是是是。哎，你喝点什么？我记得你是爱喝咖啡是吧？
5: 不用麻烦叔叔，我喝点水就行。
4: 可以将就哈。哎，坐。
5: 谢谢叔叔。
4: 那真是好久都没有你的消息了。
5: 去年一直在忙创业的事嘛，很幸运公司现在盈利状况都很好，也拿了一些奖。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忙公司落户在科技园的事。这不下午刚参加完签约仪式，就赶着过来看看叔叔阿姨。

0: 哦，对了，叔叔阿姨，我从国外给你们带了点礼物，打开给你们看看。
1: 哎，小严，你先坐。
2: 不是，小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啊，就是去年分手的事吧，我觉得肯定是让叔叔阿姨跟小凡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和小凡复合的，等时间到了我们就结婚。当初分手有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我太忙了，另外一方面也是那时候我自己没想明白，不太想让他出国留学，所以导致今天这个结果嘛。但是我现在想通了，让他出国深造一下，开开眼界是件好事。现在出国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想去什么学校马上可以给他安排。我跟小凡7年的感情，中间适当的分开一下也有助于我们以后的感情发展。况且我们这知根知底的，没有比我们更适合结婚的。
3: 你不是住在小凡的酒店吗？那他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啊？你来这儿他知道呢？结婚是一个人的事吗？你知道小凡怎么想吗？
0: 阿姨您先别生气，我当然知道跟小凡复合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嘛。而且我俩的事你们也不是很清楚，当初分手可是小凡有错在先，我不也从来没提过吗？这次我也是带着诚意过来的。
4: 你到我家里来干嘛？
0: 拜访叔叔阿姨。我怎么了？
4: 拜访叔叔阿姨？你想说什么呀？说让我跟你结婚是吗？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0: 那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我这么卑微的请求你原谅，你呢？你只会躲来躲去，让我像个傻子一样全世界找你。
4: 像个傻子一样？当时分手的时候你不就是这样对我的吗？当时分手你发了一条消息你人就消失了。严恒，你知道我有多想找到你，多想让你给我回一条消息。我那个时候会像一条狗一样回到你的身边给你乖乖认错。但是你人呢？
5: 怎么多了个人啊？叔叔阿姨，这是我做的药膳汤，但是是四人份的，不知道够不够吃啊。来，拿着。

0: 小凡，你现在这么讨厌我，是因为喜欢上他了吗？一个穷中医，他能给你什么？
1: 而你呢？那你除了几个臭钱，你能给他什么？
0: 你给我听清楚，只有什么都给不了的人才会说这种话。
2: 严恒，请你从我的家里出去。
0: 叔叔，
3: 绝对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你！现在马上出去！

你就是只顾你自己，从来不考虑别人感受。

0: 在酒店工作就应该保持职业的态度，跟客人保持距离，这不是我们入职时就培训过的吗？
1: 我每天这么辛苦是为了我自己吗？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有你这么任性的吗？你知道你的任性给大家带来多大的麻烦吗？有人能受得了你吗？
2: 你是想看他为了你有多难过多伤心吗？还是证明你很有魅力啊？
3: 大冷天的怎么不穿袜子啊？
2: 何师兄一直都是一个很温和很善良的人，但这不代表你就可以这么随便的对待他，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0: 今天这事儿啊，赖我。我就不应该给小妍开这个门。哎呀，他怎么好意思还来我们家？他当初跟小凡分手的时候，是怎么对小凡的？他怎么好意思大言不惭的坐在这说还要结婚呢？
1: 好了好了，你别生这么大气了啊！这今天摊开说明白了，那以后就没事了啊！
0: 你听小凡今天说的那些话了吗？嗯，
1: 是，
0: 我听得心疼。当初小凡跟他分手，被他那么对待，回家一声都没吭，瞒着咱们俩，天天睡不着觉，天天失眠，憔悴成那个样子，你说他心里…… 当时得有多难受啊！再后来，我又张罗着给他相亲，一会儿让他干这个，一会儿让他干那个，我是当妈的，我做的都是什么呀？啊！
1: 孩子呢，是为咱们俩着想的啊。
0: 过年的时候吧。 看他好点了，结果又不对了。我当时是察觉出来的，我都没想着给小林和小雅打个电话。我要是那个时候打电话了，他不就不会再受这个委屈了吗？啊，妈妈，
1: 哎呀，来来来来，行了行了，不生气了啊。

0: 看什么看？打扫啊！什么情况？严总喝多了，把东西全砸了。严总，您这损坏的东西都得照价赔偿啊！
1: 又怎么了？我说了我不回去。全部拍照录像，明天去跟财务核对。少管我！
2: 喂，媳妇。
1: 林世英，我明天请了一天假，房屋部的情况你帮我盯一盯吧。有问题你就随时联系我。
2: 好，没问题。刚好明天周五。 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啊，什么都别想，静一静。
1: 谢谢。
2: 嗯，拜拜。

0: 进。
1: 起来啦。小何给你送了药，说是安神的，让你趁热喝。
0: 好，我一会儿就喝。
1: 干嘛什么事情都自己扛呢？受了委屈也不跟我们说。之前还骗我们，说是和平分手，结果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心里不难受吗？不说了，
0: 怕你们担心。
1: 可我们是你的家人啊，你记着啊，无论你长到多少岁，在我和你爸心里，你还都是个孩子。
0: 我不是故意的，我之前还以为自己能处理好的。
1: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能瞒着我们，记住没？
0: 嗯，我记住了。
2: 寄到中宇科技总部对吧？
3: 啊，对，名字是叫严恒哈。
2: 啊，对的，对的。
3: 哦，谢谢。

0: 今天的药是你熬的吗？有一股清香。
1: 对，解郁安神的，特地给你加了菖蒲。

0: 好了，
1: 吃饭喽。坐，别客气。
0: 哎呀，感谢你们俩来陪我们家沈总啊。
2: 叔叔不用跟我们客气。
0: 好，不客气啊。
2: 是吧，阿姨？
1: 对呀，你们也别跟我们客气啊。嗯。有空的时候常来我们家吃饭。嗯。我过完年还是第一次见你们俩呢。哎，你叔叔现在啊，学会做药膳，做的挺好吃的，尝尝。小雅，你不是美食家吗？评价评价啊。
2: 哎，好的。
3: 药膳啊。
2: 哦，对了，
3: 哎，谢谢阿姨。
2: 我跟你们说个搞笑的事情啊。昨天严恒回到房间大闹一通，大砸特砸。今天起来定损的时候要赔好多钱呢。他还跟我说，因为这事儿他被他爸骂得狗血淋头。
3: 严总都知道了，嗯，他怎么把事闹这么大？
4: 主要还是丢人。怎么说，他现在也是一个公司老板嘛，酒后失态闹事儿，对他自己影响也不好。
3: 他原定的退助日期到什么时候？
4: 周三。哦，对，今天总经理还跟我聊了一下，说打算等他到期之后拒绝他的续助。啊，
3: 他可是大 VIP 客户，总经理真的舍得？
4: 你这么说话，你让总经理听见，他肯定就要伤心了。这事儿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他说，严恒这人人品不行啊，所作所为实在是太过分了，实在是伺候不起。
1: 不说这事儿了吧，你想着请你们总经理吃个饭，感谢一下人家对你的关心。吃饭的时候叫上他们俩，大家一起热闹。
3: 放心吧，你们两个辛苦了，今天多吃点，多吃点。哎，
0: 今天听到的全是好消息啊。可以来一点点啊！
1: 你怎么怎么留着喝呀？
0: 不是，今天是周末，明天我没有课呀。
2: 没事儿，我陪叔叔小酌两杯。哎，
0: 好，
1: 小雅，
0: 太好了，小雅。
4: 我是小酌啊，别等会儿叔叔两杯就给你喝上去。叔叔，我敬你一杯。
1: 来，这杯给小雅。
3: 谢谢阿姨。
4: 等会儿还得给你扛回去。
2: 闭嘴。
3: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啊，他们两个人谈恋爱了。
0: 真的。
1: 太好了，真的不是我事后诸葛亮啊！我当年第一次见他们俩，我就觉得他们俩有戏，真的这种感觉很强烈。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4: 快十年了。
1: 十年啊！十年前我就有先见之明。真的，我骗你干嘛？倒酒。哎，
0: 这样啊，今天呢，为了你们这个好消息啊，每个人。都给喝一杯，好不好？
4: 叔叔，我就不喝了。
5: 叔叔，我给你们倒。哎，我
0: 为什么？
1: 你得喝，为什么不喝呀？
4: 我得善后。
1: 你在我们家还有你善后吗？啊，喝。
0: 对，
4: 行，那我就小酌两杯。
0: 哎，喝一点点没事啊。哎呀，今天我这个酒是沾你们两个人的光。来吧，
4: 来，哎，
1: 欢迎你们，
0: 干杯，祝贺你们俩，
4: 谢谢叔叔阿姨。
1: 你都干了，
4: 那我再给
1: 您。行，
0: 孩子的心意啊，孩子，哎，这样的心意多表达几次。为什么阿姨不让我喝酒？怕我喝多酒之后吧，容易朗诵英文。来，小雅，来敬你们俩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小凡，分别一年，你喜欢上了木质调香味，我依然喜欢你，但香囊的香味终究会消失。

这是你最喜欢的沙龙品牌，我请他们为你定制了这款香水，并把专属配方送给你，只为了证明你是我的独一无二。

喜欢香水了，甚至不记得上一次喷香水是什么时候。有人说，香味代表了一个人。那么，过去的我，应该已经离现在的我很遥远了，远到我已经忘了他。只是我总是回头看，所以没有发现。过去的我，就留在这里吧。现在的我，该去找那个一直陪着我的人。立刻。

0: 你怎么来了？
1: 我
0: 找我有事儿。
1: 你
0: 我正好要去扔垃圾。
1: 那我跟你一起吧。
0: 哦，行。

0: 送你回家吧。
1: 我这个香包它没味道了，你能给我换个新的？
0: 突然过来找我，只为了这个吗？其实，
1: 何素叶。何素叶，我喜欢你。如果你还愿意的话，你可以当我男朋友吗？

0: 想清楚了吗？
1: 想清楚了，所以宁愿。

0: 你先进。
1: 好。
0: 你穿多大码？
1: 我37.5或38都可以。
0: 哦，知道了。你换完之后可以去客厅坐一会儿，贵一点还个钱。
1: 好，那我去了。

0: 你怎么做了这么多？
1: 之前想起来的时候就会做一个，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送出去。
0: 何素颜，
1: 嗯，
0: 对不起，让你等很久了吧？
1: 没有，别瞎想。你这个原本的可以扔了，都没什么味道了。而且啊，这里面放了菖蒲叶，净神开窍，你现在也不需要了吧？
0: 我不扔，这多有纪念意义。而且菖蒲叶还挺管用的，早知道就让你多放一点。
1: 这不能多放。
0: 可以，要是当初多放点，我是不是就能清醒得更早一点？你看，连我的嗅觉都知道，我早就喜欢上你。可是我本人怎么今天才明白？
1: 不晚，现在刚刚好。你啊，在我眼里呢，每一天都比之前更优秀，更值得被爱。

所以啊，从今往后，你就好好爱自己，剩下的我来补充。

0: 好消息！
1: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2: 全程狂欢开始了！
0: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0: 谁家？
1: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0%种牙头一回。
0: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0: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2: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1: 8886-5533，
0: 来康贝佳种牙，
1: 谁种谁知道。
3: 我们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4: 你好。
3: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4: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3: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5: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6: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7: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8: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

0: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五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 金风拂田头，稻浪涌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因药相识，
7: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8: 扔了多浪费啊。
7: 慢，
9: 有点动，
10: 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1: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师美格。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就是去年分手的事儿吧，我觉得肯定是让叔叔阿姨跟小凡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和小凡复合的，等时间到了我们就结婚。
3: 你来这儿他知道呢？
4: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5: 那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我这么卑微的请求你原谅，你呢？你只会躲来躲去，让我像个傻子一样全世界找你。
6: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林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3: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6: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7: 吃桃酥。
6: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7: 吃桃酥。
6: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8: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6: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呢

0: 明天晚上想干嘛？
1: 明天晚上想跟你一起去吃好吃的。
0: 行，那等你下班我过来接你。
1: 没事，我自己回来就行。
0: 你自己怎么回来？
1: 我坐公交车啊，特别方便。
0: 哦，也行，那我在车站等你。
1: 那明天车站见。
0: 嗯。到了。
1: 嗯。
0: 那这个拿着。

0: 怎么了？
1: 何素叶，我喜欢一个人，会喜欢很久很久的。
0: 我巧，我也是。

韩素叶，我喜欢你，如果你还愿意的话，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

0: 头烫。嗯，
1: 哟，陈经理，今儿气色这么好。
2: 哎呀，牙都撕开了。
3: 效果还不错，
4: 让他多喝几天药，
3: 清清体内余毒。
5: 小何医生，发生什么好事了？

0: 这次论文整体都不错，继续加油。我先走了，走了。我这几乎要重写的论文啊，哪里好了？
1: 何师兄今天心情也太好了吧？可不是嘛。
2: 玉爷爷，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哎，
3: 小何，走啊，去食堂。
2: 不用了，我出去一趟。
3: 啊，那你慢点。
2: 宋风，
3: 嗯，加油。吃食堂加什么油啊？

0: 坦白从宽啊，不然奶茶你请。
1: 哎呦，你看看这儿，你春风拂面，面带桃花啊你。嗯，
2: 那个，我脱单了，我有男朋友了。
0: 这么突然？
2: 就是我提了一嘴，他就答应我。
1: 你跟他提了一嘴，还是你主动的？哎呦，不错，有长进。
0: 你看你这得意的小样子啊，吸睛附体啊！
2: 你俩当时不也一样吗？还说我？

0: 喂，
1: 喂，听说你今天心情很好啊，来说说。
0: 李杰跟你说的？
1: 嗯，是跟小沈。
0: 嗯。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过年那会儿，你不是还郁闷的不行吗？
0: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干嘛跟你说啊？
1: 哎呦，看你得意的，我告诉你啊，好不容易追到女朋友，对人家好点儿，别太得意忘形了，要懂得珍惜，知道吗？
0: 知道了，知道了，这还用你说吗？就这样啊，我开车呢。
1: 嗯，拜拜。
0: 拜拜。

0: 时间正好，没有迟到。
1: 等一下，
2: 什么呀？你特地买的？想到一块儿去了？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做晨翅抱膝从文离，新衣车膝结桂旗。这翅抱跟花篱吧不好找，所以就送了一束新衣给你。
1: 这么讲究？
2: 嗯。
1: 那我送这个是因为你喜欢，所以我要送给你。
2: 谢谢。嗯，
1: 好好闻啊。
2: 是吗？
1: 嗯，
2: 走回家闻。走了。
3: 小沈家呀，你看拿手了。
4: 羡慕极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这里不用，你帮我盛个饭，把碗筷放好。
0: 可以，在那边吗？东西？
1: 嗯，端了端，小心啊。

0: 给你孙媳妇做的饭，不错吧？
1: 汤来啦！
2: 辛苦啦！
1: 今天吃板栗鸡汤。哦。尝一尝。
2: 好，
1: 能给你。
2: 它真的有股板栗的味道。
1: 那当然，之前让你来还不来。

0: 臭小子，第一次约会怎么不请小沈吃顿好的？再加吃也多做几道菜呀，就这么几个菜，搞得很穷酸的样子，不像话。你看，
1: 我外公批评我了，他觉得我亏待你，对你不好。啊？那，
2: 你跟他解释一下。
1: 我说什么呀？
0: 随便说，没事。
1: 那我是应该叫外公呢，还是应该叫玉教授？玉教授就行，没事。玉教授您好，我是小沈，是我让何素叶在家里做饭的，因为我觉得她做饭超级好吃，比外面所有的饭都好吃。哎呀，自己拿着。
0: 是。嗯，听到了吧？
1: 我做饭特别好吃，而且从来没亏待过他。我外公就这样，
0: 紧张死我！这有什么好紧张的？
1: 外公说什么？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0: 觉得给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1: 不可能，怎么会？我外公就这样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从小就只对我一个人。不过，他对你印象真的挺好的。可是我跟外公应该只见过一次面吧，他为什么会对我印象？
0: 就是那一次，第一次来复诊，他不是替我坐诊吗？嗯。回来之后就对我说：“那小沈姑娘长得真漂亮。”
1: 要不，你们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嗯，这么快就见家长，不好吧？
0: 哎呀，就吃个便饭。啊，那便饭的话可以啊，我随时。那你也帮我跟玉教授说一声，说我也超级喜欢他。哟，小嘴这么甜。嗯。
1: 那不行。
0: 我得考虑考虑了，你这样去见我外公，他会更喜欢你啊，那我的地位可不保了。

0: 看什么呢？
1: 闪星。
0: 教我折纸。
1: 折纸？嗯。你怎么突然想学折纸啊？
0: 我一直想学嘛，但总是没机会。
1: 那你想学折什么？
0: 青蛙，一按就会跳的那种。
1: 我跟你说，这个折青蛙可难了，你得看好了。
0: 折个青蛙能有多难？你折。
1: 来，看啊，这个纸这样折过来，然后再这样折一下，这样，这样折一下，打开之后呢？像这样对着，再折一次，这样折，然后两面折起来之后呢，再折两个角，然后再这样。
0: Mm-hmm.

0: 好像这样。嗯。这样子就着好了。刚刚信心满满的说自己肯定能折好，然后现在折成这样，你是不是从第一步就折错了？
1: 怎么可能从第一步就折错了？你这是对我智商的侮辱。
0: 我哪有？何素颜，生气了？
1: 没有啊。
0: 真的假的？

0: 我刚刚才发现，原来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
1: 行吧，能够让你开心，你说我什么都行。
0: 我刚刚就在想，还好我昨天来找你。
1: 我知道，我看到你在门外走来走去了。
0: 你看到我了？
1: 嗯，我在猫眼里什么都看到了。我生怕你下一秒就走了，可是又害怕突然出来会吓到你，所以找了个借口下去丢垃圾。
0: 那我害怕我要是再说错的话你拒绝我了怎么办？
1: 不会，我怎么会拒绝你呢？
0: 昨天你说你想过最坏的打算是等我留学回来，那要是等我回来之后我还是没想通呢？
1: 这是送命题吗？
0: 哎呀，我认真问的。
1: 如果有一天你让我感觉到痛苦了，我不会再纠缠你。

0: 谈恋爱呢，是两个人的事情，幸福和快乐也是相互的。对于我，对于你，都是一样的。所以啊，如果哪一天我让你感觉到痛苦了，或者说我让你感觉到不快乐了，你一定要跟我说，我可以调整。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的话，可以跟我分手。
1: 你说什么呢？不许乱说话。
0: 我说这些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永远快乐。

0: 爱素颜。还好昨天来找你，
1: 还好你昨晚来找我了。
0: 还好你昨天开门了。

0: 我把我家门的密码告诉你吧。
1: 好呀。
0: 112167。
1: 这是一串什么数字？
0: 中医杂志英文版的刊号，我的第一篇 SCI 就发表在这上了。
1: 不愧是你。
0: 以后记住了啊，每次来我家，你自己开门。
1: 嗯，我会努力记住这串数字。
0: 其实你这花放在我家里，也可以每一天都看到。
1: 我会每天都去找你。

0: 谈恋爱呢，是两个人的事情，幸福和快乐也是相互的。
1: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之前怎么想不明白呢？

0: 保密啊。
1: 你怎么还拆穿他？
0: 我太善良了，不想看到你上当受骗。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跟那个中医在一起了？
0: 嗯。
1: 什么时候？
0: 前天晚上。
1: 他一个破中医，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0: 言恒，我选择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我看上了他什么，只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很幸福，这是你给不了我的。幸福是相互的，我也祝福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今天你就要退房了吧？如果你对我们的酒店服务还满意的话，欢迎你下次再入住。作为前厅部经理，我会尽职尽责的。那我先去忙了。

欢迎再也别来。

0: 喂，
1: 喂，
0: 怎么了？你怎么现在给我打电话？
1: 我想你了。
0: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我想你了。
0: 谢谢你告诉我。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6: 这个周末学校组织爬山，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教研组那些女的。
7: 哎呀，叔叔，
6: 哎，
7: 晚上好。
6: 这么巧，
8: 不是你怎么来了？
7: 啊，那个西凡跟我说二位想见我，我就随便收拾一下就下来了。
9: 啊，你说的战友就是指这些？牺牲我来助你功成名就？
10: 啊，兄弟，你要知道以前这些东西可都是在我身上的，我一边当衣帽架，一边还得给他们拍照。现在终于有你。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

0: 见证、
1: 传播、
0: 记录、
2: 是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0: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2: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3: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节目都哪些主要看点。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天宫全家福又上新，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瞬间画面公布，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初步核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710克黄金碗瞒报闯关未遂，8件濒危象牙制品出境被查，国门重地东西别乱带，耽误行程还可能受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3: 是。
2: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模

0: 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1: 怀揣使命，勇担当，
2: 整装待发，信心强。
3: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航。
0: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5: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6: 全程序转弯，
7: 程序转弯，
6: 全工序跟踪正常。
8: 抛整流罩，
7: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0: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0: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1: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1: 中国空间站
11: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2: 我们再来看国务院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0: 据介绍，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13: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2: 5月22号晚上，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0: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14: 到6、7点的时候，一个刮暴风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带一样。
15: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0: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16: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0: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17: 像这个掘进巷道，
18: 就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17: 行吗？
16: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17: 对，铅笔画上去的，
16: 它
17: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0: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19: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0: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17: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害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5: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0: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2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来看今天的新闻眼。黄金制品属于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境物品。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一名旅客携带两只黄金碗出境，净重共计710克，远超规定限额，并且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申报，被海关人员当场拦截。
1: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对一架出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过机图像存在异常，官员立即要求其开箱查验。
2: 通过图像发现一个双肩包里的物品有图像异常，有两个排列整齐的碗状物品。经开箱查验，在该旅客的手提行李中查获黄金制品两件，净重共计710克。据旅客自述，上述黄金制品均为境内购买所得。
1: 黄金制品属于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境物品。根据《金银管理条例》《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个人携带以50克为申报点，小于等于50克自用合理数量无需申报，大于50克必须书面申报，且需有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携带金银出境许可证。
2: 海关提醒，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境，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或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的，属于走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不只是黄金制品，还有一些东西出入境也不能乱带。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的黄冈海关就查获多件濒危象牙制品。
3: 当时，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旅检大厅对出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没有申报，
4: 并且这名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机检图像异常，我们立即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的行李箱里发现了疑似象牙制品，共8件。
3: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些疑似象牙制品中有1件是现生象象牙制品，7件是非洲草原象或非洲森林象象牙制品。这其中，现生象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物种，是濒危物种。
0: 国门不容乱闯，政策也不能钻空子。上海浦东机场为缓解短途拒载矛盾，推出了出租车司机短途票政策。司机拉载短途乘客送完客人之后返回机场，可以免排队接单。但部分司机耍起了小聪明，通过丢包方式虚假定位骗取短途票，结果十人因此被机场警方处罚。
5: 这是一段浦东机场附近某偏僻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中，这名出租车司机在路边停车，把一只包放进了草丛后，继续开车上路。
6: 这个包里面总共涵盖了就是一个电池，蓄电池，还有一个 GPS 装置，是一个后视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计价器。出租车司机他将这些东西拆装了之后，就是他的车上面是实时看不到轨迹的，而轨迹全都是在这个包里面。
5: 经过这样的操作，出租车 GPS 定位就会显示在机场附近，但出租车实际却行驶在市区范围。根据线索，上周末机场警方抓获了曹某等10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出租车驾驶员。
7: 这个包是什么包啊？啊？包里面什么东西啊？计价器啊？
8: 暂时拆下来了是吧？
6: 今年3月底，部分出租车司机将 GPS 和计价器从出租车上面拆下来之后，改装成一个背包。然后在接到旅客机场上客点接到旅客之后，将背包放置于机场周边区域，后将旅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返回领取，以达到骗取机场短途票的目的。
5: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0名出租车司机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2名改装人员已经被刑拘。
0: 来的都是客，挑拣远近那可不是待客之道。我们再来看陕西商洛是如何接待一位不速之客的。近日，商洛市一市民在公园晨练时发现一只体型挺大的野生动物，他赶紧联系相关部门，经专家确认，这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可能是因为迷路误入城区。
9: 早上7:40左右，我在丹阳公园 锻炼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野生动物，个头很大。现在不是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吗？赶紧就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
5: 接警后，民警和林业部门及野生动物救助专业的人员及时赶到了现场。
10: 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只的话呢，它很可能是迷路了，跑下山之后呢，跑不回去了，然后就在城里面瞎逛。
5: 工作人员结合其习性，稳妥开展捕捉安置，最终成功将其救助。据了解，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山林。它的外形独特，脚像鹿，蹄似牛，头像羊，尾像驴，故有四不像之称。擅长在陡峭山岩间攀爬，性格机警胆小，通常独居生活。此次出现在城区比较罕见。
11: 跟他动物救助站的联系呢，联系的就是给哪些放到玩给传扬起来，给先救治一下。
5: 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随后将对其进行短期观察养护，待身体状态稳定后再放归自然。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服务信息和气象资讯。
12: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我们继续来看，眼下呢是小龙虾热销季啊，吃小龙虾固然是很爽，但是安全问题切莫大意。近日湖北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小龙虾，不慎将龙虾壳呛入了支气管，最后还进了医院。
14: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痰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15: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了，在阻塞以后，他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呢、啊。另外呢，如果说它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14: 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15: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14: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15: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14: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狼吞虎咽也很容易中招。
15: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0: 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第一个您肯定会想到的是海参。可能呢，有人会认为春夏季节吃海参容易上火，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我们一起来了解。
16: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
5: 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
16: 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
17: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8: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5: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18: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16: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5: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6: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5: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哇，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是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上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那瀑布是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里。再往东，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呢，住在西江千亩苗寨，推开窗那就是万家灯火，吃货呢又有福，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儿。当然呢，贵州的地包贾秀楼我们也要去打个卡。这趟行程呢，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你要记好，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马上就要下雨了，而且呢市区将会出现大雨，我们将来看一下。首先呢是今天夜间呢，咱们大连呢将会出现小雨到中雨，局地是有大雨，大雨呢就是在市区，包括旅顺，包括进步新区，包括长海，都将会出现大雨。这雨呢将会从天黑开始下，一直会下到明天的清晨，所以大家呢晚上一定要早点回家。另外呢，周二明天白天还是一天的雨相伴呢，白天呢上午的时候是小雨，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是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周二呢是一天的雨，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伞。受到雨水的影响呢，周二的气温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全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到了周三呢，雨是结束了，但是天空状况依然是以多云为主，所以气温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在17到23度之间。不过呢，本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周四一直到这个周末，气温呢将会是一天比一天高，都会来到最高气温27到28度，甚至这个周末啊，咱们市区呢或者北部地区呢都可能会挑战30度。天气给人感觉呢是非常热，就连最低气温也会接近20度，感觉夏天呢是突然间的到来。所以听大家，今天和明天这个雨下透之后呢，气温将会是明显偏升，这个夏天的感觉呢将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呢，不单要做好防潮的准备，那么另外呢，这个夏天的衣服呢也要准备好，因为呢很快天气呢将会明显转热。好，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晚高峰，稍后来关注本市新闻，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网络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今天我们一起热搜东北超。上周六的晚上，大连足球迎来了热血沸腾的胜利之夜，两场焦点赛事双线开战，大连两支球队各自发力，以两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稳稳捍卫了北方王座的荣耀。一边是万众瞩目的东北德比，大连队历经90分钟的鏖战，以5-2击败了哈尔滨队，顺利斩获开门红。另一边，大连英博主场迎战高居中超积分榜首的成都荣城，以2-0零封对手，双线大捷，大连足球霸气尽显。快到现场看一看。这两场比赛双线告捷，赢的那是一个酣畅淋漓啊。大连足球交出的这份答卷让无数大连球迷倍感提气，真心要用血兽来形容。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一个开端，在接下来的征程中，这些年轻人必将凭借满腔热血继续捍卫大连足球北方王座的荣耀。在关注度拉满的东北超首战中，大连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场战最亮点的莫过于大连队的韧性了。球队在下半场一度落后一球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气馁，而是稳扎稳打，冷静把握赛场机会，实现逆转翻盘，最终以5-2的绝对优势大胜对手，拿下赛季首胜。五粒精彩进球不仅让远征客场的大连球迷沸腾了，更让所有人看到了这支年轻队伍蓬勃向上、永不言败的气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胜利前线的大连声音。
1: 孩子们表现得非常好，也超出我的这些预料，非常好，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次胜利不光属于孩子，更属于咱们大连足球。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大连的足球越来越好。
2: 感谢教练组吧，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上场展示一下自己。本能赢得比赛，大家伙都非常努力。
3: 我们主要就是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困境中把这个胜利给带回来。
4: 你打这球可是太关键了，那个点球。
5: 啊，报说非常准确。
6: 打赢比赛。
0: 听完这些赛后感言，大连队超强的凝聚力扑面而来，上下同心，并肩拼搏，全员奋战，或许这些才是这场比赛的制胜密码。不难看出，大连足球的新鲜血液正在快速成长，稳步崛起，并且完美延续了这座城市不畏逆境、越战越勇的足球精神。期待大连队在后续赛事中继续披荆斩棘，奋勇争先，为足球城大连斩获更多胜利。继续来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让人铭记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激情瞬间，其实还有看台之上悄然传递的城市温度。东北超赛事中场哨响，当喧嚣退去，大连球迷并没有匆忙离场，而是自发驻足，认真清理看台上的垃圾，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大连的文明，走哪儿带到哪儿。来看看。

0: 不少黑龙江的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为大连球迷点赞，你们做出了榜样。赛场上的胜利靠的是永不言弃的拼搏，而赛场下的尊重靠的是细节之处的文明修养。无论主场客场，大连球迷始终文明 buff 叠满，走到哪里就把洁净和善意带到哪里，让大连蓝成为赛场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奔赴客场观赛的球迷终究是少数，而无法亲临现场的小伙伴在家门口同样可以解锁足球狂欢。东北超赛事期间，大连全程多地联动，将火热的赛场氛围搬到了市民身边。从东关街到青泥洼桥，多个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火热开启，大家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着大屏幕，沉浸式追随赛场上的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即便身处千里之外，一样可以身临其境，氛围感拉满了。青泥洼商业街是东北超第二现场核心观赛点位之一，这里全程直播东北超开赛盛况，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周边特色市集琳琅满目，东北超吉祥物、联名商品、特色小食一应俱全，
1: 还有咱们相关的一些什么啤酒啊、小吃什么的，还有咱们这个东北超这个吉祥物虎哥，完我也买一个回家留作纪念。
2: 我之前不怎么看球，但是来到这里就感觉被这个足球的氛围给感染了，然后就想在这看一看，然后也是为咱们大连队加油助威。
3: 我们会重点的转播大连队全部主客场比赛，青蛙桥会有希望吸引累计超过20万人次的线下观赛客流。我们希望把去青泥洼桥看球变成大连市民的新习惯，为街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
0: 大连姗姗奥莱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样也是人声鼎沸，数百位球迷挥舞助威手幅，为家乡球队助威呐喊，
4: 和大家一起助威，感觉也是就是非常有氛围，就非常非常兴奋。
0: 在东关街芳草地，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赛，街区的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还上线球迷优惠权益，热血足球气氛搭配市井烟火风情，带旺了周边餐饮门店生意。
5: 爸爸想看球，我想吃披萨，妈妈来逛街，我们为大连队加油。
6: 凭借东北超的那个球票到店消费的话，我们可以享受8折的一个优惠，专门为赛事出的一些套餐。
7: 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上座率达到80%了，很多也都是因为这个东北超开幕过来特意来支持我们大连队。
8: 开幕式当晚，夜间的整体客流比平时的周末还增长了40%，整个赛事季我们预估能为东关街带来累计超过8万人次的额外进店客流。
0: 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市推出足球嘉年华，开展票根打卡、发票抽奖、商家惠民等多样促消费活动，让观赛热潮持续为消费加热。新闻晚高峰报道。43个重点商超街区和近200家餐饮企业的一块块大屏幕，让球迷们跨越了空间阻隔。当绿茵激情走出球场，融入城市烟火，城市的夜间活力也被彻底释放。期待大连足球的第二现场越办越好，让热血的足球之夜成为属于全城人民的狂欢节日。东北超的战鼓已经擂响，在咱们大连，一支特殊的助威天团也随之登场了。他们不吹喇叭，不举旗，靠的是天生的金毛蓝脸和高空飞跃的绝活。他们是谁呢？跟我一起到大连森林动物园去看一看吧。 走进大连森林动物园的金丝猴馆，就被眼前这一幕萌化了。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下来，两只毛茸茸的小金丝猴挂在妈妈身上，圆溜溜的蓝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游客。这就是动物园最新任命的两位萌宠足球宝贝连宝和彬彬，正式官宣出道，要为咱们大连队加油打气了。
9: 大宝家这个是个母猴，那个三宝家是个公猴，小母猴呢能有一种这个挺温柔的一个感觉，小公猴呢善于攀爬和那个跳跃，这种啊活动力特别强。
0: 动物饲养员介绍，这两个小家伙都是刚满月，但性格截然不同。连宝胆子大，攀着妈妈大宝的腰，一个翻身就窜上高处；彬彬则乖巧地窝在三宝妈妈怀里，时不时伸出小爪子够一片嫩叶往嘴里塞，吃的腮帮子鼓鼓的。
9: 小公猴刚出生不长时间，所以他正在也是在融入这个家庭当中，所以有时候也会就是撒娇啊卖萌那种的。然后有时候小母猴 会带这个他这个小公猴，也是一种攀爬呀、跳跃，也是一种教他的一个行为。
0: 要说这俩小家伙的名字，那可不是随便起的，莲宝、彬彬，字字透着家乡味儿。大连森林动物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降生了9只金丝猴宝宝，种群繁育水平全国领先，而莲宝、彬彬从这群萌仔里脱颖而出，被寄予特殊使命，为即将征战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大连队加油助威。
10: 金丝猴呢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那金丝猴呢，它的团队协作性，包括它的这个灵活度、爆发性，这个小猴啊还是比较小。但是等到这个它们再长大一点，我们可能会这个通过给它们办一个这种金丝猴间的这种动物足球赛这种形式，然后以这个实际行动为我们大连队加油。
0: 光有萌宝加油还不够，大连森林动物园还给球迷们备了实打实的福利。只要您是东北超客队城市来的老铁，或者攥着球票来连观赛的球迷，就能享受免费逛奥特曼冰雪世界、免费坐浪漫之星摩天轮等等专属礼包。本台报道。
1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请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来看主播说，可以说是全大连，也是全东北哈，乃至是全国应该都知道了吧。东北超揭幕战，大连队可以说是燃炸了，客场5-2拿下尔滨，东北超历史首球也收归大连帐下。当然，开台上欢迎大连，谢谢尔滨的温情双向奔赴，告诉我们，其实同时燃炸的是整个东北超，一声哨响，四城共鸣。5月23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打响，开幕即出圈，出道即巅峰，一张仅售

0: 19.9的球票首日预约人数突破6万人次，被网友戏称中签比中奖还难。一条东北超级酷的短视频播放量破100万，四大赛区现场观众超10万人次，上千个第二现场遍布城乡。足球能把散装东北拧成一股绳，东北超让东北的孩子回家，四城一家，同心振东北等话题下，一句句炙热评论，字字戳中乡愁，句句饱含期盼。390名球员里有消防员、学生、快递小哥，这是黑土地最朴实、最滚烫的底色。场上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而场下是共同打气的一家人。东北一家亲从这个火热的夏天开始，正在把黑土地的精神力转化为振兴新动能。东北超的火爆出圈，是这片土地从应聘资源向会讲故事的深层转换。东北的底气和流量正在双向觉醒，像喊出加油东北的那个孩子一样，东北的巨轮正在逆流而上，扬帆远航。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好消息，好消息！
4: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5: 全程狂欢开始了，
3: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4: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3: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4: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3: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4: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5: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来康贝佳种牙。
4: 谁种谁知道。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眼下我市已进入旅游旺季，市城管局组织开展了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对山体公园等多项游园设施环境进行专项整治，打造宜居宜游的城市生态休闲空间。
6: 高新区七贤岭森林公园山林茂密，坡路陡峭，记者采访当天，公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起对山间的垃圾展开清理，
7: 就游客呀不小心散落的一些垃圾，小孩吃的零食啊，所以清理起来呢有点困难，增加人员的这个清理的频次。我们也发动居民志愿者队伍，还有学校的志愿者队伍和游客志愿者队伍去清理这些垃圾。
6: 中山区东海公园南侧有一处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林地，一度被人违规圈占种菜，还堆放了不少建筑垃圾等杂物。公园管理方协调辖区多家单位对这片林地进行了清理。
8: 我们将原来的菜地这个进行了平整，将建筑垃圾全部运走，重新栽植了树木，每天都定期巡视，避免开荒种地再次发生。
6: 此次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已完成气象山、白云山等多座山体的垃圾清理工作，转运枯枝落叶等各类垃圾190多吨。
7: 环境卫生好了，我们也喜欢来，感觉是一个旅游心情好的地方。
6: 除了传统扫保方式，科技也在助力日常保洁。在傅家庄公园，新引进的无人智能扫地机已经上岗1个多月了。它搭载了先进的感应识别系统，能够精准识别前方障碍，并进行自主躲避。
9: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这台扫地机器人现在正在移动进行工作。如果我主动靠近它的话，它马上就会停止，而且呢会不断的改变行进的方向。这样呢，它就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保证园内游人的安全。
6: 无人智能扫地机不但清扫效率高于人工扫保，还能自动充电，自动装卸垃圾。

0: 道等观光设施的修理维护，一些老旧破损的地方已经旧。
1: 木栈道上，维修人员正在对木栈道进行重新喷漆。这处木栈道长约10公里，2009年建成使用至今，公园管理单位每年都会对栈道进行维护。随着近年来游客增多，栈道旁还新增了多处护栏，保障游客安全。今年除了更换破损板材，还进行了毛刺打磨、漆面修复等工作。
2: 目前啊，我们正在开展啊整个木栈道啊平台还有座椅，包括护栏的这个重新刷油，部分的那个木地板、木头腐烂，逐步的一个更换，还是沿用原有的这个材料，然后更换的新板。
1: 在滨海路北段旭日广场，这里的木栈道也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焕新开放。升级后的木栈道加固了结构，更新了破损地板，还保留了周边的花卉和草木，与周围景观完美融合。依山傍海，成为市民游客绝佳的观景平台。
3: 自从修完了以后啊，这个木栈道平整，而且那个木栈道修的效果各方面哈、啊，我们在顶上坐了玩了都很方便。
4: 这个大连这个木栈道老的修的挺好，在别的景区也有，但是没有这么距离这么长。在木栈道上行走比在这个地方肯定要这个轻松啊，很舒服。
1: 今年以来，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园林部共新建、翻新、维修滨海路木栈道近2300平方米，新建护栏140米，加固维修护栏立柱580处。在升级改造过程中，严格筛选，保留性能仍能满足要求的旧木板，通过翻面复用、工厂预制等多种方式，减少材料损耗，兼顾环保便民。
5: 把木材之前没有被磨损的、没有老化的那个面翻到上面来，继续作为栈道的表面进行使用，有效地减少了木材的浪费，降低了工程成本，从源头上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生。
1: 所有木料在安装前，先在工厂里刷好环保木蜡油，彻底晾干后再运到现场安装，不但缩短了工期，也避免了现场异味，减少对游客的影响。下一步，燕窝岭公园木栈道也将进行更新改造，涉及面积1500平方米。
6: 持续优化山体公园内的休闲环境，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安全便捷的城市公园空间，不断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推动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城市市容环境整治行动落到实处。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休息一下，新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7: 好消息，好消息！
8: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9: 全程狂欢开始了，
7: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8: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7: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8: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7: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8: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9: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7: 来康贝佳种牙，
8: 谁种谁知道。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啊，说到滋补，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海参。可能有的人会想啊，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上火呀？但实际上啊，海参是属于温补性的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的毫无晦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

0: 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装，可以吃2个月。也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吧。
1: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2: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3: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1: 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4: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有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里，再往东还有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一样，晚上住的是七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的是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槟城天空云层较厚，虽然阳光有些羞涩，但是升温依旧平稳，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0度附近，风力不大，体感舒适。目前新一轮降水即将拉开帷幕，主要降雨时段是今天夜间11点一直到明天早晨5点，明天半夜降雨结束。这次过程大部分地区的雨量是小到中雨，其中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有大雨。受降雨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能见度不佳，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浓雾，对交通出行会有一定影响，提醒大家要合理安排出行，随身携带雨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周二降雨覆盖全天，气温依然不高，市区全天在17到21度之间。周三我市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雨后市区气温会小幅升至17到23度。周四周五我市以晴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将会直奔27到28度，初夏的感觉扑面而来，体感微热。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新闻。观众朋友们，再见。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惯，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预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转转，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赌博和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奋进155，奋勇开新局，我市围绕智改数转网联，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等应用标杆，推动大连制造数智升级。
0: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举办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系列活动。
1: 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注册人数创历届新高，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推进。
0: 2026浪机中国基调大赛在普兰店平岛举行，我市力争打造国内一流海岛海钓赛事标杆。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围绕智改数转网联，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快生产换线、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等应用标杆，推动大连制造数智升级。来看报道。
2: 这里是冰山松阳压缩机的生产车间，这里的每一个产品上面呢都有一个二维码，相当于产品的数字身份证，它可以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这也是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支撑。
1: 在这家 5G 全连接智能工厂，借助巴掌大的二维码，每台压缩机都有了专属

0: 数字身份证。在生产环节，系统实时获取产品数据，生产效率提高超30%。在售后环节，用户扫码即可一键发起服务需求，售后响应效率提升超50%。
1: 这台压缩机，它这个零部件的状态、精度的状态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全都通过这些二维码集中到这台压缩机里边去了。如果在市场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回来追溯。
0: 用人工智能提升改造生产全流程，冰山集团、一汽大柴、日加电子等我市制造业企业，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建成了一批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标杆项目。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5家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74家省级智能工厂，109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国家级 5G 工厂达9个。形成的典型经验不断向中小微企业推广。近日，国内数字化转型头部服务商金蝶软件根据我市企业成功案例，在产品质量、财务管理等场景总结推出28个人工智能体技术，
2: 形成数据快速决策。8D 质量智能体能帮助企业在8个维度去快速的去分析出，哎，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产品的原材料出了问题，还是产品的制造过程出了问题。
0: 今年我市将深化制造业质改数转，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降低企业转型成本，破解企业缺方案不敢转问题。目前市智能制造协会针对智能制造40个核心场景，筛选出200家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以模块化、场景化应用，全面打通中小企业数智转型最后一公里。
3: 中小企业它没有专人去负责智能化，也没有专人特别懂技术，我们针对它具体的痛点需求，找哪个服务商是最优秀、最适合、最匹配，我们直接推荐过去。
0: 15/5期间，我市将加快发展智能制造，逐步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迭代更新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全力建设数字大连制造强势。本台报道。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扣国家所需、大连所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聚焦重点任务与关键堵点，深入开展专题调研，以高质量法治供给、赋能英歌石科学城等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助力一体推进全市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性和政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认识，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人大履职重点，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抓实立法保障，紧扣实体经济发展主线，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以良法善治为制造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筑牢制度根基，助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增效。要坐实精准监督，紧盯实体经济发展关键环节，专项监督营商环境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工作，实地视察游艇产业、旅游业等实体经济业态发展，督促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地方人大工作实际，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强化理论自觉。要围绕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理论研究会作用，加强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新时代大连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22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学习研讨，听取市政协开展中央联动巡视大连反馈意见集中整改阶段有关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常态化、成效化整改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立足浙江实际，把握时代大势，在思想淬炼、战略谋划、科学方法、为民情怀上做出了表率，树立了标杆。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髓，学习总书记胸怀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格局，学习总书记求真务实、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学习总书记人民至上、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锚定政治航向，筑牢思想根基。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将政协工作纳入全省大局，系统谋划，一体推进，深刻阐明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职责使命与实践要求。要领悟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政协工作的重要要求，领悟好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要求，领悟好围绕中心大局的部署要求，领悟好凝聚同心合力的价值导向，把准性质定位，明确履职方向。会议强调，市政协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浙江期间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与践行新时代人民政协职责使命结合起来，把准政治坐标，筑牢履职之基，深耕主责主业，提升履职之能，站稳人民立场，恪守履职之本，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以政协之为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会议强调，对于中央联动巡视指出的问题，要持续深化认识，保持整改定力，把巡视整改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融入日常工作，融入班子队伍建设，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要巩固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适时组织回头看，确保真改实改，整改到位，持续健全制度机制，扎紧制度笼子，从源头上堵塞漏洞。要注重成果转化，以整改促规范，以整改促提升，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市政协党组成员、非中共副主席出席列席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0: 22号，市政协召开14届66次主席会议，听取做强海洋渔业、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情况，听取有关调研考察情况的汇报。市政协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5: 龚福清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依托海洋优质资源建设蓝色粮仓是拓展15供给渠道、夯实全域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抓手，更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市政协将做强海洋渔业、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作为年度首个专题协商议题，精准对接党政中心工作，紧扣发展大局，贴合民生需求。要在前期大量调研、深入研讨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再次梳理专题协商会议流程，完善会议发言等材料，精益求精，确保协商成果有效转化运用，切实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龚福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今年，市政协计划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势为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举措。要在齐活实践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组织委员、专家学者撰写发言材料，力求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上做到建言精准、对策管用，为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4: 15号到21号， 我市围绕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精心组织开展我省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系列活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来看报道。
5: 公积金提取有哪些新变化？以旧换新贷款如何申请？政务公开日活动期间，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开设政务直播间，工作人员逐一解读11号起执行的7项提取新举措。其中，提取公积金支付二手房首付款政策关注度最高。
6: 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5: 工作人员还在线解答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这项政策5月11号起阶段性实施，截至明年年末，符合条件的家庭出售原有住房后再购房，已使用的贷款额度不计入累计额度。
7: 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8: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5: 政务公开日期间，我市推出局长谈公开、政策直通车、群众关切我来答、政务开放云体验等系列活动，市发改、教育、公安等部门围绕“十五五”规划等接受访谈，作出公开承诺；市税务、住建、卫健等11个部门走进12345热线大厅，在线解答问题；市水务局邀请市民走进泉水河污水处理厂和行政服务中心，近距离了解污水处理和审批事项。
1: 依法全面公开水资源管理、城乡供水保障、防汛抗旱、河库管理、农村水利、行政审批等信息，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推进一网通办，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5: 活动期间，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共解答企业群众咨询2500多人次，发放政策宣传材料13000多份，7个部门地区开通政务直播答疑解惑，线上线下活动覆盖市民群众超100万人次。本台报道。
0: 今天距离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9天，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的推进。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与论坛方高频对接，全力促进合作发展，力争呈现一届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国际盛会。来看报道。
5: 论坛期间，我市将举办经贸交流欢迎晚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配套活动，同时围绕近80个论坛会员企业项目邀约方案和100余个央企拟在联投资项目，系统开展会前接洽、会中洽谈、会后跟进，力促优质项目签约落地，早见实效。
9: 积极地与论坛进行探讨，去提升会员与非会员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的参会体验，以及呢重点推进更多的央国企参与到夏季达沃斯中，这样便于我们大连市与重点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开展务实的合作。
5: 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将志愿者工作与论坛青年社区纳入综合调度，实现大连青年工作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资源的双向赋能。
9: 我们专班还会继续做好搭建这个信息互通平台的工作，更好地助力我们大连市利用夏季达沃斯的论坛这个良好的机会。
5: 本届论坛注册人数创历届新高，目前已有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充分彰显了各国企业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全球贡献的高度认可。本台报道。
4: 22到24号，2026浪迹中国基调大赛在普兰店平岛辽申小镇举行。我市今年重磅海洋体育赛事海发海岛海钓系列联赛同时启幕。来看报道。
0: 在平岛南侧海岸1.5公里长的围堰上，来自全国多地的63名专业钓友相互间隔20米持竿站立，挂饵、打窝、甩竿，不到半小时，大连钓友周永红就起获赛事首条黑鲷鱼，一尺长左右，足足2斤重。
10: 自己第一条鱼上来肯定开心呐、再钓一条就行啊，来了都奔着好成绩来的。
0: 比赛采用基钓竞赛模式，主钓鱼种是黑鲷鱼，分个人基钓总重量、单位最重两个赛项，第一名可获6000元现金和实物奖励。
11: 这边鱼个体也比较大，钓场也非常好，也非常舒适。我3年前来过，上次感觉挺好，这次就过来玩来了，争取多钓两条鱼啊。
12: 我们更希望呈现出这种大连的好的舆情资源，好的这种服务接待，好的这种精神面貌。我们想把这个大连最美好的这个一面呈现给全国的这个钓友。
13: 将全方位展示普兰店平岛优质海洋生态、海岛风貌与渔业资源，持续提升辽西小镇文旅品牌知名度。
0: 本次比赛也拉开了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的序幕。今年海发集团将串联獐子岛、海王九岛、广鹿岛、大连市区、旅顺等优质钓场常态化举办海钓赛事，
14: 推动休闲垂钓、海岛旅游还有钓具文创产品这些的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大连的海钓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这样的发展基础。我们也是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海岛海钓赛事标杆。
0: 本台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5年度大连文艺界三个十评选结果日前揭晓，在103件申报材料中，毛荣等十人获评十位有影响的人物，纪录片《候鸟的旅行箱》等10件作品获评10件有影响的作品，《和平颂》等10项活动获评10项有影响的活动。
5: 5月25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举报问题1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沙河口区3件、旅顺口区2件、高新区1件、中山区1件、瓦房店市1件、庄河市1件、长海县1件、市生态环境局1件、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生态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0: 2026年5月15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9件，其中7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5: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8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64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金站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又是你？你记得我？
1: 记得。你记起来了？
0: 那个小报道的记者。看来金站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2: 你还好意思来这儿？你知道就因为你的报道，网上把我们金站骂成什么样的吗？我没主动找你呢，你好意思来这儿？拿来。关于三零七国道的报道视频，我诚恳地向你，还有你们道歉。这一次我来是想弥补错误的，我希望能为你们做一期消防专题报道。
3: 不接受。
4: 阿叔。
3: 由不得你们了，你们都在呢。
5: 集合。
3: 给你们介绍一下，怀港电视台记者徐来同志，到你们这儿是来做一期专题采访，从今天开始要和你们同出同进，希望你们配合他的工作。
4: 报告政委，最近任务繁重，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配合采访。
3: 这是特勤大队的命令，只能执行不能拒绝。
4: 是。
3: 继续。

0: 你有事吗？既然你把我忘了，那我们就重新再认识一次。我叫徐来，这一次别再忘了。
1: 你说过了。

0: 陈政委，感谢您愿意支持我的工作。关于三零七国造的报道视频，其实并非是我的本意，您能冒进？
1: 我做消防这么多年了，有关新闻报道和网上的信息也见多了，难免有些误会和偏颇。但是我还是第一次把看到记者主动出来澄清和证明的。能够看得出来你的诚意，我相信你。
0: 现在也就您还相信我了，消防治安都对我深恶痛绝了。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来了，
1: 我听说靳站长很难搞，所以我来碰碰钉子。拿下他，是我在这里的目标。
0: 你要拿下靳石川，那你要做好了啃硬骨头的准备。我告诉你啊，这小子的脾气倔得很，就救人死理。
2: 而且他那帮队员对他死心塌地，绝不会轻易配合。您放心，看我怎么攻克靳石川和他的队员们。
3: 好。
4: 安强，咱们配合他，疯了吧他！他要是明天还敢待在这儿，我一定饶不了他。
3: 安强，要我说呀，这女记者就是脸皮太厚了。
4: 咱们都没找他呢，他自己倒找上门了。
5: 我觉得啊，这徐来啊，不好惹。就刚才那架，吼我，我石某人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女人。
2: 哎，他不是道歉了吗？嗯。
4: 而且还专门给咱们做一次采访。
2: 我觉得他态度还挺诚恳的。
4: 哎，而且咱们站里来了一个女的，不也挺好？这什么逻辑？你可拉倒吧，她是一女的呀，她就是一白眼狼。哎，我告诉你们啊。
2: 你们一个个听好了，以后谁也别搭理他。
4: 为什么呀？给他点颜色看看呀。
2: 都闲的没事干了。哎，进站。进站，那个徐来，你想怎么处理？你一句话，大家伙都帮你出气。
6: 对对对，
2: 冷处理，待不了多久，他自然会走。
4: 你们看看，还是咱们进站看着透气。这女的不非得跟着咱们吗？
2: 这消防站里工作量大，都是些什么脏活累活的，
4: 到时候他扛不住，自己灰溜溜就跑了。
2: 你这说对了，咱们都不搭理他，脸皮再厚，他也待不住。
3: 少花心思琢磨别人。

0: 干嘛叹气？姐，他明摆着是把我们当空气，根本没人愿意搭理咱们，更别提配合采访了。我一张正面照都拍不到，
1: 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呀？这证明他们很团结，凝聚力强，进士穿戴的有方。
0: 可他们是团结了，我们专题没戏了呀。
1: 谁说没戏了？
0: 擒贼先擒王，攻下领头的，剩下的就都服了。嗯，走吧。姐，要不我还是点外卖吧。不行，既然想融入一个环境，就不能搞特殊。还有个包子，你吃吧。那你是什么呀？
1: 我有办法。哎，我要是厄运在这儿，你还得照顾我，你也不想这么麻烦，对吧？ 金娜，如果你不接受我的采访，我就会每天都跟着你。你也不希望我每天在你家晃悠吧？还是说，你希望我每天都像今天一样跟你吃一个盘子里的饭？嗯，

0: 应了，引体向上。不用陪女朋友吗？那你对未来伴侣的要求是什么？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你该不会是来者不拒吧？
1: 你这是什么记者？怎么那么像个娱乐记者？问这些无聊的问题，笑什么？
2: 我笑，这是我来这里以后你对我说过最多字的一句话。
3: 我很高兴和你有了新的进展。
4: 武警李十三号马蜂警车，各位居民别追上，请特写大队一站立即出动。
5: 留在站里，随时和我们联系。
3: 明白。
0: 说，对。
3: 马蜂这种事儿也归消防员管。你以为咱们消防员只负责灭火啊？
6: 像摘马蜂窝这种事情，一年怎么得有100多起，还不包括那些琐碎的事儿。
3: 像开锁啊，救猫救狗啊，小孩被栅栏卡，手被戒指卡，醉汉被水管卡住，还有那些跳楼轻生的，掉到河里溺水的，反正大大小小的事儿，只要人民群众遇到困难，咱们消防站一定都在。
7: 出发！
8: 是。
7: 就我。
9: 谢谢啊，很好，谢谢啊。
7: 快叫走。

0: 啊，是我，马蜂窝就在那边。
1: 你住那边，马蜂窝那特别厉害。你看，我吃的。
0: 小朋友被马蜂蛰了是吗？
2: 是。
0: 有没有帮他涂什么药？
3: 拔了刺，只擦了碘酒。
1: 红疹都出来了。大鹏，
4: 到，
1: 带小朋友其他伤者到医院。
4: 是。
1: 来，我帮你抱一下小鹏。
0: 谢谢。
1: 走，我们去医院。哎，
5: 快！
1: 崔佳楠，下梯子。
5: 是。
1: 涛子，拿编织袋、杀虫剂进行外围消杀。
6: 是。
1: 刘旭，做摘蜂窝准备。
5: 明白。
7: 这段咱们就站这儿拍吧，靠近拍太危险了。
0: 不行，这样拍不清楚。就算再危险，这段隧道也得拍。
7: 不是，
0: 就让我来。
7: 哎，姐。
8: 哎，
7: 你不能进啊，里面很危险，除了消防员都不可以进。
0: 这是我的工作，请你支持我。
7: 哎，我说你。
8: 别停了，别让我。

0: 哎，进展，那医院那边说幸亏送的及时，不然有生命危险。那男孩的妈妈让我好好谢谢你。
1: 没事就好。
2: 哎，姐，你都拍下来了吗？
3: 都拍下来了。
2: 金头上
0: 长一大包。
1: 这就是逞强的下场。
3: 谢谢金亮刚刚救了我，表面冷漠，实则关心。

哎，诗韵，我先走了。石磊，拜，大鹏，拜，桃子，我忘记，我先回去了。 没关系。

0: 明天不要再来了。
1: 季振，你是在关心我吗？谢谢季振。
2: 我看你是真脑子有包，瞧给你美的。
1: 你懂什么？这叫做爱的印记。
2: 哎呀，爱的印记，人家都不认得你，你自己还在那一厢情愿。
1: 一厢情愿怎么了？我乐意。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何必用这种方式接近他呢？你直接告诉他不就得了吗？
1: 到这也是需要战术的，好不好？就跟我们讲新闻一样，讲述的顺序很重要。我如果一开始就给人亮底牌，那别人不就把我摸透了吗？一点悬念都没有，怎么引得起他对我的兴趣？
2: 煞费苦心呢。哎，你为什么非得就认定靳世川呢？当年要是换个别的人救你，你是不是还得死乞白赖追人家呀？
1: 不一样，靳世川不仅救过我的命，他还给我带来了光。

0: 你算是完了，我看你已经完全陷进去了，无可救药。谁说我无可救药了？靳世川就是我的药。你把人家当药，人家不一定跟你对症啊。懒得理你。
1: 又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
2: 谁啊？哎，你先别管是谁了，跟你自己这病治好了再说。作为哥们儿呢，我真心劝你一句，喜欢就赶紧表白，别拖着，否则对方一旦习惯了你的存在，更容易忽略你的感受，容易落得一场空。这话听着怎么那么有经验呢？你一花花公子。
0: 还单恋过人家呢，
1: 不是我，是我目睹一个朋友的经历有感。
2: 谁啊？谁呀？你跟我说呀。
1: 哎呀，吃吃吃吃吃饭吃饭吃饭。
2: 刚刚说的还挺有道理。
1: 那是，这都是经验之谈。我都跟你说了是个朋友。
2: 老霍，你怎么来了？
3: 刚好路过。
2: 刚好路过。
1: 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你们聊吧。
3: 那。
2: 我送你去了。行，你去哪儿啊？
3: 我去。
2: 又泡妞是不是？我作为好朋友也真心劝你一句啊，别总玩弄感情，会遭报应的。
3: 行，不跟你们聊了，我先撤了，兄弟们。
2: 早点回家。
3: 走。
2: 到了。
3: 哦。行了。
2: 睡了多久啊？你也不叫我。
3: 我感觉好像很累，睡得好香。
2: 所以没忍心叫你。走了，下回见。
3: 徐雷，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2: 走了。
3: 晚安。
2: 晚安，注意安全。

0: 你定，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出去，铁三，
1: 是。
2: 哎，
1: 你们两个过来。
2: 这徐来平时不一大早就过来了吗？怎么今天没见他人呀？
3: 人家睡个懒觉怎么了？
2: 我看他就是吃不了这苦，不敢来了。
1: 那不至于吧？
0: 虽然这马蜂窝的事徐记者还挺勇敢的，
4: 你可拉倒吧！你又帮外人说话，你个叛徒！
0: 那边打个赌，赌完会不会来？
1: 赌就赌，赌什么？
4: 哇！
2: 太阳真大！早上好，各位。丁站，早上好。哦，好。哎。哎。
4: 想我了吗？
0: 哎呦，我不是叫你别跟吗？
4: 我们准备好了，走吧。

0: 他在哪儿？
1: 大鹏、石磊、抬担架、刘旭、陆方奇、叶押、切割机，跟我上前检查情况。
0: 你带我去好不好？
2: 抓呀！这，给伤者特写，少运镜，尽量顾及镜头。来帮忙我！
3: 大爷，你怎么卡这儿了？抓鸡呀！你就为抓只鸡变天了？
2: 这些鸡呀，都是我的宝贝儿。起来呀！别管我，先帮我抓鸡呀！我。
4: 你们想干什么？
5: 这人把栏杆锯开，才能救你。
4: 不能，太近了。
5: 你手别动，
4: 我害怕。
5: 你手别动，
4: 我害怕。
5: 你别害怕，大爷。

0: 你给吃来了。哎，啊，真掉了！哎呀，哎，孙丹青，注意固定颈部，检查是否有外伤。哎，
1: 是。
2: 大爷，
1: 哎，停一下，停一下！
2: 我下去。
1: 不是大爷，你又怎么了？
2: 我要把我的这些鸡都抓回来。
0: 大爷，
3: 你不要冲这样的，别想着鸡了，抓紧去医院吧！啊，
1: 那个都是钱呀。
2: 大爷。
1: 鸡，我们帮您抓回来。您安心去医院，好不好？
4: 你说话算数，
2: 算数。
5: 哎，走吧，大爷。
1: 走，慢点。
5: 走。
1: 警察，这我们这还愣着干嘛？把鸡都抓回来。走。你也帮忙抓鸡。
5: OK。
1: 跟着我。我怕鸡。走吧。姐。
6: 抓鸡这种小事儿不算救援重点，是不是就可以略过了？
5: 不行，这都得好好拍。排长，

0: 今天鸡都抓完了，
1: 小队，
2: 哎，
3: 是。
4: 叔叔，还有一只鸡没抓住，卡在缝隙里出不来。在哪儿？
1: 在那儿。
4: 你带我去。它在这儿，它在这儿。
1: 里面的空间太窄了，用工具容易伤到它。
4: 这样吧，我去试试，我胳膊细。
1: 你确定没问题？
4: 有你在，没问题。
1: 嗯。

0: 小朋友，来，拿好了。这次要把它看好喽。谢谢
1: 姐姐，我会看好它的。
0: 乖。
2: 对，
3: 是。

0: 怎么全都是近战啊？当然啦，因为他最帅。其实我也挺帅的，你到时候专题里面也多给我几个镜头呗。没问题，必须的。哎，刚刚卸了。不用谢。
1: 既然你要谢我，那你就帮我个忙吧。
2: 说。
1: 我手机好像摔坏了，可以借你的手机打个电话吗？

0: 追击跑了一上午，饿都饿死了。
1: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赶紧把衣服换了，吃饭，饿死我了。
2: 喂，组长。好，马上回去。走吧，回台里要开会。
3: 现在啊？
2: 对啊，怎么了？
3: 姐，你确定你要这样回去吗？
2: 是哦，确实应该洗洗，但是找地方去洗来不及。我有办法了。
3: 哎，姐，你真要去吗？
2: 没事儿，他们都在吃饭，不会有人来的。还好我后箱里有洗漱包，你在这儿帮我看着，有人来马上叫我，我速断出局。

0: 谁包的？
1: 是我错了，队长。
0: 错还是谁包的？

0: 那个徐兰肯定喜欢他们进站。
1: 就是，刚刚抓鸡，他那眼睛就没离开过他们进站。
0: 我好像看见两人眼神对视了啊。那小火花，
2: 哎呦，噼里啪啦的。
1: 就不知道进站能不能招架得住啊。
0: 这徐兰来势汹汹嘛。
1: 别琢磨了，赶紧洗个澡。

0: 这不是电视台的摄像吗？
1: 进、
2: 是他来这儿干嘛？
0: 不知道。
1: 姐，我那个。
0: 换上吧，干净的。
3: 谢谢。
1: 姐，我刚肚子疼，我上厕所去了。
3: 你这肚子疼太是实话。

0: 你这是去了一趟消防队，品味都跟着变了。不过跟你的气质倒是很搭，啊。是吧？我也觉得，这可是独一无二的款，花钱都买不到呢。
1: 新闻，新闻，新是基础，公众意识里重大新闻也就7天寿命。你们拿着几周前的热点敷衍我啊？创新呢？亮点呢？亏你们还是新闻人，真是！你说这一堆的选题里面，就江心的是紧跟事实，有话题亮点，水平基本在线。你们都好好学学。
2: 组长，我也有一个选题，你有兴趣听一下吗？
1: 说说看。好。
2: 消防员这个职业呢，其实在大众的眼中一直都是英雄型形象。新闻报道中其实也经常会着重于记录他们一些英勇啊、无畏、牺牲的精神。但是我认为，英雄的定义不应该是要由危险系数来决定。 大家现在看到的，也是他们平时的工作内容：替居民占马蜂窝，帮农家饿场主抓鸡。这些事情无人知晓，也无人喝彩，但是他们依然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在做这些工作。所以我认为，能坚守得住的，才是真的英雄。就是这些略显狼狈的画面，才足以证明。
3: 他们褪去被加冕的光环以后，也只不过是一群普通年轻人罢了。所以，我想用这一身鸡毛告诉大家：消防员是一群普通人，也是一群事无巨细、凡事都冲在第一线的平凡英雄。
4: 徐兰，这会儿你才把选题拿出来啊？
5: 角度很幸啊，这一期就用你这个了。切！我看呢，秦组长他是越来越器重徐来了。
2: 本来欣姐是有机会升组长的，这下不会被徐来顶替了吧？

0: 别以为你过了一个专题就是赢了我，你经验毕竟还不足。要是这期专题没有话题，没有点击量，别怪我这个前辈没有提点过你。欣姐，你很害怕我专题做得好吗？
1: 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0: 墨菲定律有一条，人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1: 哦，对了，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的专题会过吗？
0: 因为我穿的是幸运战服，抵挡一切小人作祟，
1: 专职不服。

0: 进站你好，我是徐兰。今天的事谢谢你啊，衣服我会洗干净后还给你的。
1: 哎，你这腰伤怎么样？之前叫你复查有没有去？
2: 进站，你要真关心我，你让我少跑两圈吧。
1: 让你多跑两圈是为你好，体能好一点，做任务不会失误。
2: 好。哎，金家，我说你也挺关心那徐记者啊。
1: 谁说我关心他？
2: 提起那个徐记者吧，我还觉得他真有两把刷子。之前我就以为他是个花瓶，过来采访就走个形式而已。哎，没想到还挺厉害的，这两天跟咱们跑上跑下一点不交情。
3: 你可拉倒吧，之前他怎么对咱进站的你忘了啊？我看你有点想当叛徒。
2: 那不可能，我的心永远属于特勤一站，属于兄弟们，属于我最爱的进站。
0: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组里开会，消防专题过了，这还要感谢你呢。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2: 哎，金姐，这信息想半天你不看一眼？
1: 不用管，垃圾短信。
2: 哦，垃圾信息。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踩个地能凑凑什么？
3: 我把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哎，你就能让我？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8: 肯定不能。
9: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儿。
5: 谢谢什么事？
9: 好好学习啊！
5: 哎，再见。
9: 哎，再见再见。哎，没见小姑娘，你别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哎、能让都能让。嗯。
10: 今天大年都能让。
0: 注意看。
11: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越来越高。

0: 恭喜恭喜！没想到这个陈年旧题被你这么一弄，还挺好看的。徐来，厉害，干得漂亮！
1: 谢谢组长。
2: 大新闻，大新闻，快来看，快来看！
3: 徐来那篇消防专题火，哎，我李面把咱们拍的贼帅，这些骂咱们那些网友，
4: 现在全部改了口。那夸他那是天花乱坠，我跟你们看，哎呦，说实话，给我看了有点害羞。
5: 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啊，说我们全家亲戚都在夸我呢。
6: 有我正途吗？有我正途啊？
3: 对对对，
4: 你别说，这条新闻还真的挺真实反映咱们消防员的。
6: 是吗？
4: 看得我都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感觉。
6: 行吧你，拉倒。
3: 这报道的是凑合，但是也不能抵了他之前的过错啊！打一巴掌揉三揉，这事儿咱不答应。
7: 对，班长说的对，班长说的对，我也干了，我也干了。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
0: 哎，进站，别那么扫兴嘛！人家徐来也花了蛮多心思的。哦，他把你当时参加全国消防比武竞赛第一名的事儿报道了，还有你当时刚做消防员时第一次地震救灾的事儿，嗯，你看，写着呢。 帅爸，这都报道了啊！帅爸，
1: 他怎么会知道我10年前的事？嗯

0: 有事吗？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是徐拉，既然你把我忘了，那我们就重新再认识一次。就住过的人中，有记忆深刻的吗？
1: 既然忙着呢，文政委让你找他一趟。好。相亲？
2: 对。相亲。谢谢领导的好意，我现在没有心思谈对象。 你还知道这是好意啊？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还一个人单着。徐涵，你看啊，你爷爷是我的老领导，他把你交给了我，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对不对？既然是一家人呢，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老单着呀，所以啊，我委托我的老战友帮你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我看过了，不错的。
3: 只是那个女孩的资料，先熟悉一下。嗯，
2: 政委，算了，不行不行。啊，那咱们就这样啊。换一个角度，我是不是你领导？既然领导说让你去了，你不去，是不是拆我的台？啊？ 那这样，今天我就给你下个死命令，必须完成任务。

0: 帅了吧，好有安全感哦。
1: 我觉得站长长得像我下一任男朋友，站长是我的，明天就去消防站堵门。
2: 敢抢我男人，门都没有。靳石川站长已经名草有主，被一位宇宙无敌、超级可爱、美丽迷人的姐姐预定了。顺便温馨的提醒你，不要打扰哥哥们工作哦。

0: 进站，你看了我写的消防专题了吗？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靳站长在吗？
1: 你们去来吧，他相亲去了。
0: 相亲？
2: 你好，我是来给站长传话的。你好，我是来给站长传话的。他说他对谈恋爱不感兴趣，所以更不会结婚，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唉，谁这么倒霉要和站长相亲？
3: 这是对方的资料，看一下照片，方便认人。
2: 你确定不打 IP？
3: 不看，没兴趣。记住我说的话。
2: 我答应你。哼，还挺漂亮。哎，可惜。
4: 是你吧？来相亲的。
2: 你没看资料？
4: 没看啊，不感兴趣。
2: 无所谓，反正我也是来传话的。
4: 没时间跟你闲聊。这次相亲是我领导安排的，我就是来走个过场而已。
2: 不是，
4: 我对谈恋爱、结婚都不感兴趣。也没这个计划，所以咱们就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了，好吧？我还有手术，先走了。
2: 我太惨了。
5: 老周，拿水给他喝一下。
6: 没事吧？
5: 让开，他
4: 别拍他，别拍他，都让开，给他留点空间。怎么了？卡住了是不是？来，咳，用力咳，用力，咳不出来是吧？来，起来。没事啊，没事，放松，放心，放。双腿张开，身体向前。给我扶一下，
5: 慢点，慢点，轻点。
4: 放轻松。
2: 喂，我在高阳路莫山
4: 区。手不能掐自己脖子啊！来，放松放松。患者呼吸困难，我初步判定是呼吸梗阻，你们还多长时间到？快点！酒给我，把他头抬起来，颈部也抬起来。慢点呼吸啊！现在慢点呼吸。
5: 快点，快点！就在那。
4: 是呼吸道梗阻，已经做过开喉应激处理了。
5: 好的。

0: 哎，我听说楼下演播厅有个著名主持人的演讲，
1: 是刚获新闻大奖的白主持吗？
0: 对，就是他。
2: 走啊走啊，
3: 走啊走啊，快走快走快走。

0: 相亲？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在这儿？
1: 一惊一乍的，想什么呢？
0: 还不是得怪金家让我替他去相亲。哎，我刚见完那个血腥场面，现在还没回过来呢。你替他去相亲了？对啊，啊不，准确来说是替他去拒绝他的相亲对象。哎，我跟你说，他那个相亲对象可太奇葩了。
2: 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人家……他没去相亲，而且还拒绝人家。
3: 不是你，你听没听我说话？你笑什么呢？
4: 我还有事儿，晚点再说。
2: 哦。进入火场前，必须要检查消防呼救器的状态。 确保开关打开，只要你在火场里面30秒，静止不动的话，这个呼救器警报就会响起，提醒队友你有危险。这个东西绝对能救你们的命，它的重要性就不需要我多说了。
5: 是，不是跟你说过采访之后不要再来了吗？
6: 采访还没有结束，我还有个事情要问你。
5: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6: 你要不要和我谈恋爱？

0: 你紧张了？看来你还是个正常男人嘛，季之川，要不要和我谈恋爱？不要。可以告诉我理由吗？不过我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放弃的，我会继续努力，直到追到你为止。再努力也没用，我根本不会考虑感情的问题。
1: 以前不会，将来更加不会。刚才你说的话，我当作没听见。干嘛你们？训练去。
2: 是。

0: 真看不出来啊，原来徐来的目标一直是咱们站长。我觉这吧，这徐姐姐啊，人挺好的，跟咱进展挺般配的。你拉倒吧，进展说了，不婚恋啊？哎，
1: 那倒不一定啊。我跟你们说，感情这个事儿，我最懂。感情叫什么？叫训，那得看谁能驯服得了谁。就跟这小猫一样，刚来那会儿，你看，多野啊！ 你看现在，哎呦，对吧？所以呢，这个进展呢，就像这小猫一样，徐来呢，就是能驯服它。可是进展。

0: 什么收获？他说他不考虑婚恋问题。
1: 周霍，这不彻底给你后路堵死了吗？你有没有脑子啊？他不考虑婚恋问题，我没有机会，别的女人也一样没有机会啊。换句话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情敌的战场。谢谢啊。我的情敌，只有靳世川一个。我服了，果然你脑回路跟正常女人不一样。
2: 这么晚了，喂，组长，徐来，徐来，徐来，你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你负责的官微会点赞了腾达的爆料帖？人家现在都跑到台里来追究我们的责任了。
3: 什么腾达爆料帖啊？我没有点赞啊。
2: 你快回来！
3: 哦，我马上回来。
2: 我回台里一趟。
3: 什么情况？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了，我自己能应付。
4: 这是腾达发来的律师函。腾达下面的公司有没有违规生产，我们不清楚。但是，由于你失误的点赞，腾达认
2: 为影响了他们的名誉，现在要求我们赔偿损失。我没有，组长，我真的。
4: 吕台，要不这样吧，我让徐来给腾达赔礼道歉，争取让对方谅解，好不好？
2: 现在不仅是腾达追责的问题，事情没有被证实前，我们电视台要保持中立。这个时候，任何的草率举动，都有可能被外界放大解读，更别说主观判断了。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会影响电视台的公信力和形象。可是吕台，真的不是我点的赞，而且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腾达有问题。
3: 账号在你这儿，不是你点赞是谁点赞的？可我……
2: 行了，你别说了。吕台，我能拍个照吗？
4: 徐来这么做，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
2: 好了，出去吧。
4: 好。

0: 组长，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胆子。
1: 我相信你，但眼下不是解释的时候。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降低负面影响，尽量减少台里的损失。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我好好想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回去吧。

0: 为什么腾达这几天的股票下跌得这么厉害？
1: 前段时间，腾达被爆料存在严重的生产违规，本来做了公关，已经压下去了。但是最近，怀港电视台的官博点赞了爆料帖，又再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导致公司形象受损，销售业绩也大幅下滑。所以这几天，腾达的股票跳水了。
0: 你通知各部门主管，10分钟以后到会议室开会。
1: 好的，马上安排。
2: 坐。现在外界对腾达的风评很差，很多商户提出了撤资。网络上甚至出现了抵制腾达生产的产品。我认为，是时候重新考虑一下和腾达的合作关系了。
3: 我觉得不至于吧，这种热度就是一时的，网络的记忆很短暂。等风头一过，人们就会忘记丑闻，继续购买腾达的产品。
4: 是啊，腾达是我们的老客户了，解约也会对我们造成损失的。
0: 你说的这些损失是眼前的。 而我考虑的是未来，公司形象是评判一个企业未来发展的风向标，一旦受损，就很难在短期内重塑。云开作为大规模企业集团，涉及很多产业领域，选择合作方必须要把目光放长远，短视是成不了气候的。法务部马上准备违约材料，准备对腾达提起诉讼，结束我们的合作关系。
5: 好的，霍总。
0: 好，今天会就到这儿了。
6: 老霍。

0: 怎么了？我想跟你说一下电视台点赞的事儿。这和你有关系啊？跟我是没关系。但你知道点赞的人是谁吗？谁？徐澜。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严肃处理的。点赞是员工的私人行为，不过我会重视这篇爆料帖的内容，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好，明白。
1: 进。好久不见，吕台。
0: 哟，霍总啊，您好，您好。抱歉，事先没跟您说一声，就冒昧打扰了。您客气了，您可是贵客，请坐，请坐。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找您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您说。
1: 我有一个朋友在新闻部工作。
0: 叫徐澜，徐澜，我听说他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很有可能要面临处分，我很担心啊，吕台。您看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这次就对他不追究责任了？霍总啊，这件事情确实有些为难我了，因为这腾达事件是徐澜他没有调查在先。
1: 就做出了电视台点赞的主观行为，影响到我台作为媒体的公信力。现在事情的真相更重要，我们务必要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我听说台里马上要举办招商会，我很欣赏吕台做新闻的态度。云开也有计划跟电视台商务合作，我们云开。 会参加这次黄金档的招商。
0: 您真是客气了，特地为此事跑一趟。

0: 霍总，你参与招商是为了帮徐来的吧？我不知道你和徐来是什么关系，但徐来是我的下属，工作中归我管。你这么做让我很难向其他同事交代，这对那些没有犯错的人来说不公平。公平
1: 这两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有点可笑啊！你这么沉不住气，跑来质问，气急败坏，事情没闹起来，到底是为什么？我就是看不惯。我看你是输不起吧。最后提醒你一句，不要惹徐楠，他是你惹不起的人。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
2: 喂，你好，我是怀港电视台的记者徐。喂。

0: 哎，老婆，我现在在忙，有事儿。你在我楼下。好的，好的，我现在下来。嗯。
1: 你怎么来了？
0: 刚好路过，就过来看看你。
1: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事儿呢。
0: 怎么，没事就不能来看你？不是，
1: 我最近工作有点忙，走不开。
0: 如果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记得告诉我，别总自己扛着。
1: 我能有什么困难啊？放心吧，我先上去了啊，还要忙。
0: 要不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1: 我说了我很忙。这样吧，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情，叫上韩放，一块去餐。
0: 好，去吧。嗯。

0: 我听说你今天去怀广电视台了，为了帮徐来，打算参加黄金档招商，这不管不顾的，代价有点高啊。
1: 我觉得很值得。
0: 徐来知道这事儿吗？你说我是夸你痴情还是骂你傻？你做了这么多，人家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他不需要知道，我不想让他有负担，只要他平安快乐就行。看不懂啊，何必呢？
1: 10年前那场地震，是我没能陪在他的身边，差一点我就永远失去了他。那时候我就发过誓，只要他需要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要及时出现在他的身边，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好好保护他。
0: 那场地震确实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啊。

对啊，

0: 这几天太忙了，没有联系你，你还好吗？
1: 都11点了，应该去睡了吧？算了。
2: 医护人员会送你到医院的，没事。想开点，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没事的。
3: 收拾装备，归队。
4: 是。
5: 现在的人啊，真是太脆弱了，遇到一点小挫折就想着要自杀。
6: 这女人比男人更感性，把感情看得更重，所以一旦受挫，很容易就崩溃了。
5: 哎，多亏今天近战这动作迅速啊，关键时候唰唰直接给他救下来了。哎，那天徐记者被近战拒绝了，你们说不会想不开吧？
7: 快拉倒，那徐来，他那脸皮都……
6: 那可说不定啊。一个女孩当众表白，然后又被拒绝了，一个不小心呢，就变成了事故现场。

0: 快点！哎，你们听说了吗？腾达的事儿解决了，徐来不用担责任了。真
1: 的假的？你怎么知道的？江欣从旅台那儿听来的，还能有假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云开集团要参加台里黄金档的招商。云开集团和徐来有什么关系啊？是啊。
3: 当然有关系啊！云开集团的老板霍元宗就是徐来的后台。啊！前两天霍元宗还专门为了这个事儿来找咱们旅台呢。哎呦，真羡慕他！你说他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还有人给他兜着。你们也行吗？哎，都怪你！
4: 徐来，你怎么来了？
3: 来，这儿坐。想喝点什么？不喝了。
5: 老霍，是你们云开跟台里谈合作，让我不用对腾达担责吗？
4: 谁告诉你的？
5: 你就回答我是不是。
3: 你别误会啊，我去找你们旅台，是为了今年集团发展计划谈合作的，并不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4: 那为什么刚好在这个时候呀？老霍，你知道我的，我不希望朋友之间交往产生这样的利益关系。就算我们是好兄弟，我也不想欠你人情，我更不想接受这样的帮助。
3: 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我是个商人，你知道，商人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5: 我不是不相信你。
3: 我只是想自己解决这个事情，而且我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什么办法？
5: 我已经认真研究过腾达生产问题那篇文章了，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觉得那篇文章不像是编的。如果腾达真的存在生产问题，那问题就不在电视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深入调查一下。
3: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找我。
5: 嗯，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3: 好吧，我尊重你的选择。
5: 那就好，我先走了。
3: 嗯，那我送你吧。
6: 不用。

0: 哇，这什么东西啊？这么刺鼻！
1: 你新来的吧？现在闻着冲，等送到下游生产线，把芳香剂兑进去，就一点味道都没有。哎
0: 姐，直接这么兑，用起来不会有问题吗？
1: 放心，没什么事儿，都是这样操作的。
0: 但跟我一起入职的女工用了就过敏了，而且网上也说用了出问题。咱们工厂不是被腾达收购了吗？
1: 腾达不出面管管？有腾达这么大的公司撑着，还怕什么呀？况且咱们的产品不有腾达的品牌做包装吗？
0: 也对。
2: 你问题怎么这么多呀？你哪个车间的？
0: 二车间的，正准备交班呢。
1: 那你快去吧，万一迟到，主任要扣钱的。
0: 工厂怎么还有这么多违规摆放的危化品啊？居然放在这充电？喂，一二三四五吗？我要举报，在腾达下属洗化用品公司的生产车间，发现大量危化品违规摆放。
3: 就是他，肯定录了东西。
4: 你是干什么的？给谁打电话呢？追！
5: 群众举报，腾达化工厂的生产车间违规存放大量危化品，堵塞生命通道，有重大安全隐患，请特勤大队一站就近到场核查。
6: 是，
5: 一号车前往腾达化工厂，其他车辆归队回车。
6: 是。

0: 我能打开啊！哎，这是许来吗？他怎么在这儿？我先去看看，你们去喝茶。别跑！许来，不要冲动！
1: 你在跑啊！我是淮港消防特勤一站站长靳石川，我们收到了群众的举报，说这个工厂存在安全隐患，请你们接受这里的安全检查。
2: 一个假扮女工人，一个假扮消防员，你们这戏演的还挺邪乎啊！
0: 请你们接受安全检查。
1: 我才不信呢！ 都是一伙的，这些骗子什么手段都有。今天要是不把录像交出来，都别想走。嘿，嘿，嘿，这是什么？啊！这疼啊！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受伤了，上来。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这个进度也太快了吧！哎，你们什么时候见过进展这样？
1: 咱们进展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敌人给渗透，这样下去太危险了。

0: 进展，所有违禁品已经全部清点完毕。消防员同志，我保证从今以后一定妥善规范，
1: 违规堆放、存储不规范，
2: 是，
0: 这一切都会造成安全隐患。
2: 是，
0: 防火监督科的人会过来处理后续的手续。
1: 收队。
3: 是。
0: 你不好好待在车里，下来干嘛？我要给你道谢啊！
4: 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
0: 你是我见过状况最多的人，以后做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自己的个人安全？每一次都这样乱跑，你们记者是这样干事情的吗？你关心我？我没有关心你，我只是不想每次犯险来救你。还有，你遇到危险为什么不给我发消息？
4: 我是你什么人呀？怎么敢给你发信息啊？而且之前给你发信息看多了。
0: 谁说我没看？
4: 你看了？那你看了为什么不回我呀？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了，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二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霸王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我是你什么人呀？怎么敢给你发信息啊？而且之前给你发的信息，看都不看。
1: 谁说我没看？
0: 那你看了为什么不回我呀？
1: 没什么好回的。
0: 真是薯冰淇淋，外冷里尖，口是心非。

0: 你怎么这么乖啊？原来你知道吗？今天靖石川又救了我一命，他抱着我跟那些工人打架的时候，简直帅呆了。而且他还说他有在看我的信息，这是不是说明他在乎我？嗯，是不是？是不是？啊！你也觉得他在意我，对不对？你也觉得我应该乘胜追击，对不对？好，听你的。
1: 报告进展，我已安全到家，特向你汇报一声，不要担心我。知道了。快回来！这是他第一次回我短信，截图保存下来。腾达确实存在配比作假、违规生产以及欺骗消费者的问题。
0: 我想借着这一次机会，把他们的生产内幕彻底查清楚。看来你做了不少功课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会引火烧身的？我认为，我们作为媒体人是有义务要把真相告知大众的。如果所有人都畏首畏尾，选择逃避的话，那新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 你的意思我明白。
0: 但是，其中的利害跟后果，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他们的违约函我已经仔细查过了。如果腾达真的存在问题，那么他们的赔偿条款就不成立了。将错就错，拨乱反正是我认为目前最佳解决方法。我觉得会远比一封道歉信来的更有效，而且我有信心，报道一旦发出去，我们在腾达面前就会化被动为主动，甚至。
2: 我们会成为大众眼中第一个敢发声的媒体。你真让我不省心。好吧，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就陪你赌一把。大家都看到了吧？自从我们披露了腾达下属的洗化工厂的生产内幕，社会舆论。 盛赞我台，说我们表现了电视新闻人的硬气，替人民发声，还守住了新闻媒体职业操守。现在非常多的品牌方给我们发来了合作意向，希望通过我们电视台来提高他们的品牌形象，可真是因祸得福啊！徐来，这次功过相抵，但以后还是要妥善管理官博。
0: 知道吕台。 这一次的扭转局面，多亏了组长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青姐，腾达的爆料帖是你点的赞吧？你有证据吗？我去监控室查过了，这个人很聪明，他把当天办公区的监控记录全部都抹掉了，只可惜他百密一疏。
2: 忘记删除走廊监控了。我根据点赞的时间查了一下，当天在办公区外走廊的监控记录，发现只有欣姐你一个人在办公区。你说，如果不是你，那会是谁啊？鬼吗？你少在这血口喷人，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而已，根本就算不上是证据。
0: 看来真的有鬼，心里有鬼。
2: 就算是我做的又怎样？即使你把这件事情捅出去，我也不怕。
0: 是啊，我得谢谢你点赞才有了报道。但是我徐来可不惯你这臭毛病，我准备跟您学习，把视频剪辑发到网上，还原点赞真相。这种职场前辈陷害后辈的故事情节，观众最喜欢看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觉得怎么样？
2: 你敢？
0: 我有什么不敢？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我徐来不是好惹的。这一次不跟你计较，不代表以后也是。别惹我，你惹不起。嗯

0: 徐来，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好的。有什么吩咐吗？
0: 看来你心情不错嘛。
1: 当然啦，刚刚打印一张，心情肯定好。
0: 赢了吗？这走钢丝啊，可以走一次，但是一直走钢丝啊，那是会要摔跟头的。锋芒毕露，往往会招人记恨。
1: 你要明白啊，在职场里，年轻气盛，它未必是一件好事。嗯，我明白了，谢谢组长提醒。那我先走了。
0: 去吧。
1: 哦，对了，今天是消防站的开放日，我想去采点素材。
0: 好啊，赶紧去吧。
1: 谢谢组长。
2: 立正。

0: 就是上次进站救的那个跳楼女孩，又是一个民进站的，
1: 有可能，不行不行，这姑娘之前就是为情自杀，还不如徐来呢。
0: 哎，你不是徐来安插在进站身边的奸细吗？打电话，通风报信呀，快呀！啊，好。
2: 喂，
0: 雪，你在哪儿？
2: 我在门口了。
0: 哎，你赶紧过来呀！进站和一个跳楼女孩，哎，突发情况。

0: 进展，我可以申请做消防员家属吗？
1: 等等，不可以。
2: 我看进站这次跑不掉了，这雪莱也太猛。
1: 哎呀，你做他家属我怎么办啊？
0: 你是谁啊？
1: 我是进站长的预备家属。
0: 他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
0: 我不相信，进站，您上次可是豁出命救我的。
1: 宝贝，我帮你送送他。哎哎，
0: 进站，哎你哎进哎。
3: 来，我们继续玩。
0: 放手，
1: 还不死心呢？
0: 关你什么事儿？
1: 怎么不关我的事了？你惦记我的男人，这个男人我已经预定了，你趁早放弃。
0: 我放不放弃，他说了算，你说了不算。他要是不同意，我就不活了。
1: 他说了算。你就这么没有自己的主见吗？
0: 我
1: 进站长救你是他作为消防员的职责，还有你是感情来去的够快的呀。我劝你不要总是为了感情去寻死觅活的，更不要用生命去绑架感情，这很幼稚。一个人活着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只为男人而活的女人是没有魅力的，要先学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

0: 演技不错，满口谎话，张口就来。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预备家属了？
1: 10年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10年之约你忘了？看来我的演技真的不错。刚才那些话，你猜哪句真，哪句假？
0: 无聊。
1: 我送你一个护身符吧。

0: 如果以后再有女生纠缠你，你就亮出这个来，保证不会有人再接近你了。
1: 幼稚。
0: 不许扔掉哦！你已经被我套住。

0: 谢谢啊，这一次要不是因为你，我都赶不到。放心，就算你不来，金湛也不会搭理他的。毕竟我们进展从来不跟女的聊天，然后也不近女色。也就是你这么虎，才能镇得住他。看好你。
1: 真的？你也觉得我有戏？
0: 有戏。有什么戏啊？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我跟金湛这么多年，金湛完全就是个情感绝缘体。
1: 他绝对不会为任何人改变自己的原则，你花再多心思也是白费。
2: 白费。
1: 那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跟我们谈吃感情吗？他是不受我伤啊？嗯，哎，
0: 你少跟我在这打听，我不像他，我绝对不会出卖进站的。哎，我
1: 就问问而已嘛，这么严肃。
0: 对于你这种金玉进站的洪水猛兽，必须严防死守，逆风渗透。
1: 现在就渗透。
3: 游戏。

这就不行了。

0: 踹我干嘛呀你！哎呀，你怎么跑得这么慢呢？啊！哎！哎呦，你怎么跑得这么慢呢？啊！以后啊，要跑得跟风一样快，知道吗？就叫他追风吧。
1: 好。
0: 追风，知道了吗？

0: 进站，进站，进站！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我刚才叫了你好几声，你都没搭理我。喂，老潘，
1: 你今天有空吗？来基地一趟吧。
0: 啊，师祖，
1: 是。
2: 潘哥，我们训练完了，
3: 行，带咱们去休息吧，见好就收。
2: 哎，好的，行。
4: 祝别位太多了啊！哎，
0: 好嘞。
2: 哇，很久没见啊！哎，郑哥，赵伟胜，
5: 来来来，
2: 你看，像不像追风？
6: 经理，好。
2: 经理，
0: 他怎么在这儿？
2: 他以前在国外。 是专业的训犬师。回国之后，经常上我这儿训练平安。
6: 经理，
2: 别看他年纪轻轻，他可在国际训犬大赛上拿过奖的。
6: 一二三，跳，跳，跳，跳，
3: 跑，
6: 跳，
3: 跳，
6: 感觉怎么样？
3: 上，好样的，追风。 来来来，好样的，好样的，来，来来，来来来，哎，走，
6: 好，哎，
0: 犬不错，
6: 好，
0: 人就算了。

0: 停！快！你不知道还会训诊吗？不知道身体还有很多，要不了解一下？没兴趣。哎，我不说了还不行吗？我接个电话，帮我看下平安。平安，行。
1: 平安，平安，来。 来，平安。

0: 在这里找到了。
1: 你就是十年前地震那个女孩。
0: 你终于想起我来了。
1: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我当然会记得了，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
1: 那个应该不叫爱吧？那个叫依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你对我产生了依赖，你懂吗？你搞错了。
0: 搞错人是你，我就问你一句：你真的没有可能喜欢上我吗？
1: 不可能。
0: 金日川，你听好了，无论是10年前还是现在，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

0: 金山，金山，
1: 以后不要拽我衣角
0: 啊！
1: 不要拽我衣角。

0: 徐兰，我郑重的警告你，如果你再这么抱着手机玩下去的话，你将失去一位挚友。
1: 失去就失去呗，反正也不稀罕。
0: 得，我这心算是凉得透透的了，典型的重色轻友。哎，你刚才还没说完呢。
1: 你上次遇见那小子，然后他什么反应？
2: 还能有什么反应啊？依旧是一副冰山脸，没有意外的拒绝了我。切，你可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刘备才三顾茅庐，您这都几回了？10年了，好不容易认出来了，结果到头来人家还不认账。
3: 谁不认账啊？
0: 没事没事。
3: 你怎么才来啊？
2: 就是，霍总，
3: 有点堵，路上，这不得罚2杯吗？不能喝酒啊。霍元宗，你说你每次来都不喝酒，你来干嘛呀？这是喝酒的地儿。
2: 服务员，给我来杯苏打水。
4: 老傅还不是为了送你回去吗？
3: 哎，我先走了，来活了。
4: 哎，你慢点，我送你。
0: 你，哎，不是。

0: 什么情况？
1: 报告警察，前方堵车严重，
0: 没有时间等，找最近的路过去。
1: 收到。

0: 这火烧得太快了！你是，我是物业经理，你知道着火点在哪吗？有没有人员被困？这个起火点在三楼，我们已经疏散了一些住户了，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被困，我也不清楚，还需要排查。麻烦你到那边排查一下，可以吗？好，远离这里，这里危险。好。
1: 一班，进楼搜救被困人员；二班灭火；三班警戒疏散现场人员。孙方奇，
2: 到。
1: 对接指挥中心，看看救护车到哪了。联系交通部门，保证交通顺畅，确保救护车及时赶到。
2: 是。
1: 各单位注意，战斗展开。
3: 一班。
4: 谢谢老胡，
5: 注意安全。
4: 好，走。
6: 你好，不可以进去。
4: 刚刚那是台记者，就是我同事。
6: 好，走吧。

我是淮港电视台记者徐来，我在惠泽园小区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今晚六点左右。6点左右，小区5号楼内发生了火灾，目前消防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0: 你家三口都出来了是吧？
1: 是，你家两口出来了吗？都出来了啊。
2: 对对对，好。
1: 站长，站长，站长，统计清楚了，应该是所有人都救出来了。
2: 什么是应该？
1: 具体人数你们知道？
0: 这个我们只能根据小区的出入记录进行统计，
1: 具体的在住人员，这得问街道委员会。
2: 那你赶快问一下街道委员会。
3: 谷子，谷子，快让开，快让开！我儿子在楼上呢，我得救我儿子去！哎，我得救我儿子去！
1: 哎，您还有什么儿子呀？谷子来这三年了，您家里除了您，哪还有别的人出入啊？他这是又犯迷糊了。
3: 我不糊涂，我儿子，我儿子小谷子在楼上呢，你们救救！
1: 不是，
3: 救救
1: 还有什么儿子呀？
2: 等等，你是不是住四楼？
3: 对，
2: 是不是四楼最左侧的房间？有漫画书。
1: 你别急，别急啊！
2: 立刻跟我内功，进去救人，快！
4: 是。

0: 奶奶，刚刚居民都说不知道你有一个儿子，他是刚从外地回来吗？
1: 不是，我这儿子呀，好长时间不出门，他不爱接触人。
2: 有什么？
1: 整天在屋里，除了看漫画，就是打游戏。
0: 那他不愿意下来，是因为他害怕卧室环境吗？
1: 他老在屋里待着，现在胖的都200多斤了，行动不方便。

0: 刘军，你在这里。来，
1: 来，
0: 一、二、三，走。

0: 快走！兰姐呢？快点回去再检查一下！快点，他走！
1: 我嫌弃这里面太危险，你不能一个人。走，走！没有水了，别跳，别跳了，把他叫出来再回来。走！有人把你叫回来，别跟我走，听见？
2: 是。来，让一下，让一下，
3: 站长，
2: 快快！

0: 快去！
1: 你们跟我去隔壁居民楼灭火，快！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云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天宫全家福又上新，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瞬间画面公布，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初步核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710克黄金碗瞒报闯关未遂，8件濒危象牙制品出境被查，国门重地东西别乱带，耽误行程还可能受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是
3: 是。
2: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7: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跑。
2: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4、3、2、1，点火。
2: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8: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工序登陆正常。
9: 抛整流罩，
10: 抛整流罩。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2: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2: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6: 众望先锋，艰巨奋斗，
14: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耶！
2: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我们再来看国务院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2: 据介绍，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89%， 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15: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5月22号晚上，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2: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16: 到6、7点那个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特别大，就跟烟袋一样。
17: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2: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18: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2: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19: 像这个掘进巷道，
20: 就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19: 知道吗？
18: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19: 对，铅笔画上去的，
18: 它
19: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21: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2: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19: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 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7: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2: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来看今天的新闻眼，黄金制品属于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境物品。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一名旅客携带两只黄金碗出境，净重共计710克，远超规定限额，并且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申报，被海关人员当场拦截。
1: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对一架出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过机图像存在异常，官员立即要求其开箱查验。
2: 通过图像发现一个双肩包里的物品有图像异常，有两个排列整齐的碗状物品。经开箱查验，在该旅客的手提行李中查获黄金制品两件，净重共计710克。据旅客自述，上述黄金制品均为境内购买所得。
1: 黄金制品属于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境物品。根据《金银管理条例》《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个人携带以50克为申报点，小于等于50克自用合理数量无需申报，大于50克必须书面申报，且需有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携带金银出境许可证。
2: 海关提醒，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境，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或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的，属于走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不只是黄金制品，还有一些东西出入境也不能乱带。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的黄冈海关就查获多件濒危象牙制品。
3: 当时，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旅检大厅对出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没有申报，
4: 并且这名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机检图像异常。我们立即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的行李箱里发现了疑似象牙制品，共8件。
3: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些疑似象牙制品中有1件是现生象象牙制品，7件是非洲草原象或非洲森林象象牙制品。这其中，现生象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物种，是濒危物种。
0: 国门不容乱闯，政策也不能钻空子。上海浦东机场为缓解短途拒载矛盾，推出了出租车司机短途票政策。司机拉载短途乘客送完客人之后返回机场，可以免排队接单。但部分司机耍起了小聪明，通过丢包方式虚假定位骗取短途票，结果十人因此被机场警方处罚。
5: 这是一段浦东机场附近某偏僻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中，这名出租车司机在路边停车，把一只包放进了草丛后，继续开车上路。
6: 这个包里面总共涵盖了就是一个电池，蓄电池，还有一个 GPS 装置，是一个后视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计价器。出租车司机他将这些东西拆装了之后，就是他的车上面是实时看不到轨迹的，而轨迹全都是在这个包里面。
5: 经过这样的操作，出租车 GPS 定位就会显示在机场附近，但出租车实际却行驶在市区范围。根据线索，上周末机场警方抓获了曹某等10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出租车驾驶员。
7: 这个包是什么包啊？包里面什么东西啊？计价器。
8: 计价器啊？
7: 计价器拆下来了是吧？
6: 今年3月底，部分出租车司机将 GPS 和计价器从出租车上面拆下来之后，改装成一个背包。然后在接到旅客机场上客点接到旅客之后，将背包放置于机场周边区域，后将旅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返回领取，以达到骗取机场短途票的目的。
5: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0名出租车司机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2名改装人员已经被刑拘。
0: 来的都是客，挑拣远近那可不是待客之道。我们再来看陕西商洛是如何接待一位不速之客的。近日，商洛市一市民在公园晨练时发现一只体型挺大的野生动物，他赶紧联系相关部门，经专家确认，这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可能是因为迷路误入城区。
9: 早上7:40左右，我在丹阳公园
8: 锻炼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野生动物，个头很大。现在不是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嘛，赶紧就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
5: 接警后，民警和林业部门及野生动物救助专业的人员及时赶到了现场。
9: 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只的话呢，它很可能是迷路了，跑下山之后呢，跑不回去了，然后就在城里面瞎逛。
5: 工作人员结合其习性，稳妥开展捕捉安置，最终成功将其救助。据了解，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山林。它的外形独特，脚像鹿，蹄似牛，头像羊，尾像驴，故有四不像之称。擅长在陡峭山岩间攀爬，性格机警胆小，通常独居生活。此次出现在城区比较罕见。
10: 现在动物救助站那儿联系一下，联系的就是给拿去把这玩意儿给传扬起来，给先救治一下。
5: 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随后将对其进行短期观察养护，待身体状态稳定后再放归自然。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服务信息和气象资讯。
1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我们继续来看，眼下呢是小龙虾热销季啊，吃小龙虾固然是很爽，但是安全问题切莫大意。近日湖北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小龙虾，不慎将龙虾壳呛入了支气管，最后还进了医院。
13: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痰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14: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的，阻塞以后他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呐、啊。另外呢，如果说它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13: 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14: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13: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14: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13: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狼吞虎咽也很容易中招。
14: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0: 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第一个您肯定会想到的是海参。可能呢有人会认为春夏季节吃海参容易上火，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我们一起来了解。
15: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15: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0: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个易兰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1: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色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2: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集。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哇，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是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上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那瀑布是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里。再往东，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呢，住在西江千亩苗寨，推开窗那就是万家灯火，吃货呢又有福，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儿。当然呢，贵州的地包贾秀楼我们也要去打个卡。这趟行程呢，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你要记好，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马上就要下雨了，而且呢市区将会出现大雨，我们将来看一下。首先呢是今天夜间呢，咱们大连呢将会出现小雨到中雨，局地是有大雨，大雨呢就是在市区，包括旅顺，包括进步新区，包括长海，都将会出现大雨。这雨呢将会从天黑开始下，一直会下到明天的清晨，所以大家呢晚上一定要早点回家。另外呢，周二明天白天还是一天的雨相伴呢，白天呢上午的时候是小雨，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是阵雨或雷阵，所以周二呢是一天的雨，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伞。受到雨水的影响呢，周二的气温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全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到了周三呢，雨是结束了，但是天空状况依然是以多云为主，所以气温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在17到23度之间。不过呢，本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周四一直到这个周末，气温呢将会是一天比一天高，都会来到最高气温27到28度，甚至这个周末啊，咱们市区呢或者北部地区呢都可能会挑战30度。天气给人感觉呢是非常热，就连最低气温也会接近20度，感觉夏天呢是突然间的到来。所以听大家，今天和明天这个雨下透之后呢，气温将会是明显偏升，这个夏天的感觉呢将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呢，不单要做好防潮的准备，那么另外呢，这个夏天的衣服呢也要准备好，因为呢很快天气呢将会明显转热。好，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晚高峰，稍后来关注本市新闻，再见。

0: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网络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今天我们一起热搜东北超。上周六的晚上，大连足球迎来了热血沸腾的胜利之夜，两场焦点赛事双线开战，大连两支球队各自发力，以两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稳稳捍卫了北方王座的荣耀。一边是万众瞩目的东北德比，大连队历经90分钟的鏖战，以5-2击败了哈尔滨队，顺利斩获开门红。另一边，大连英博主场迎战高居中超积分榜首的成都荣城，以2-0零封对手，双线大捷，大连足球霸气尽显。快到现场看一看。这两场比赛双线告捷，赢得那是一个酣畅淋漓啊。大连足球交出的这份答卷让无数大连球迷倍感提气，真心要用血兽来形容。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一个开端，在接下来的征程中，这些年轻人必将凭借满腔热血继续捍卫大连足球北方王座的荣耀。在关注度拉满的东北超首战中，大连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场战最亮点的莫过于大连队的韧性了。球队在下半场一度落后一球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气馁，而是稳扎稳打，冷静把握赛场机会，实现逆转翻盘，最终以5-2的绝对优势大胜对手，拿下赛季首胜。五粒精彩进球不仅让远征客场的大连球迷沸腾了，更让所有人看到了这支年轻队伍蓬勃向上、永不言败的迹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胜利前线的大连声音。
1: 孩子们表现得非常好，也超出我的这些预料，非常好，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次胜利不光属于孩子，更属于咱们大连足球。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大连的足球越来越好。
2: 感谢教练组吧，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上场展示一下自己。能赢得比赛，大家伙都非常努力。
3: 我们主要就是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困境中把这个胜利给带回来。
4: 你打这球可是太关键了，那个点球。啊，
5: 不好说，非常准确。
6: 打赢比赛。
0: 听完这些赛后感言，大连队超强的凝聚力扑面而来，上下同心，并肩拼搏，全员奋战，或许这些才是这场比赛的制胜密码。不难看出，大连足球的新鲜血液正在快速成长，稳步崛起，并且完美延续了这座城市不畏逆境、越战越勇的足球精神。期待大连队在后续赛事中继续披荆斩棘，奋勇争先，为足球城大连斩获更多胜利。继续来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让人铭记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激情瞬间，其实还有看台之上悄然传递的城市温度。东北超赛事中场哨响，当喧嚣退去，大连球迷并没有匆忙离场，而是自发驻足，认真清理看台上的垃圾，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大连的文明，走哪儿带到哪儿。来看看。

0: 不少黑龙江的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为大连球迷点赞，你们做出了榜样。赛场上的胜利靠的是永不言弃的拼搏，而赛场下的尊重靠的是细节之处的文明修养。无论主场客场，大连球迷始终文明 buff 叠满，走到哪里就把洁净和善意带到哪里，让大连蓝成为赛场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奔赴客场观赛的球迷终究是少数，而无法亲临现场的小伙伴在家门口同样可以解锁足球狂欢。东北超赛事期间，大连全程多地联动，将火热的赛场氛围搬到了市民身边。从东关街到青泥洼桥，多个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火热开启，大家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着大屏幕，沉浸式追随赛场上的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即便身处千里之外，一样可以身临其境，氛围感拉满了。青泥洼商业街是东北超第二现场核心观赛点位之一，这里全程直播东北超开赛盛况，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周边特色市集琳琅满目，东北超吉祥物、联名商品、特色小食一应俱全。
1: 还有咱们相关的一些什么啤酒啊、小吃什么的，啊，还有咱们这个东北超这个吉祥物虎哥，完我特别买一个回家留作纪念。
2: 我之前不怎么看球，但是来到这里就感觉被这个足球的氛围给感染了，然后就想在这看一看，然后也是为咱们大连队加油助威。
3: 我们会重点的转播大连队全部主客场比赛，青蛙桥会有希望吸引累计超过20万人次的线下观赛客流。我们希望把去青泥洼桥看球变成大连市民的新习惯，为街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
0: 大连姗姗奥莱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样也是人声鼎沸，数百位球迷挥舞助威手幅，为家乡球队助威呐喊，
4: 和大家一起助威，感觉也是就是非常有氛围，就非常非常兴奋。
0: 在东关街芳草地，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赛，街区的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还上线球迷优惠权益，热血足球气氛搭配市井烟火风情，带旺了周边餐饮门店生意。
5: 爸爸想看球，我想吃披萨，妈妈来逛街，我们为大连队加油。
6: 凭借东北超的那个球票到店消费的话，我们可以享受8折的一个优惠，专门为赛事出的一些套餐。
7: 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上座率达到80%了，很多也都是因为这个东北超开幕过来特意来支持我们大连队。
8: 开幕式当晚，夜间的整体客流比平时的周末还增长了40%，整个赛事季我们预估能为东关街带来累计超过8万人次的额外进店客流。
0: 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市推出足球嘉年华，开展票根打卡、发票抽奖、商家惠民等多样促消费活动，让观赛热潮持续为消费加热。新闻晚高峰报道。
9: 43个重点商超街区和近200家餐饮企业的一块块大屏幕，让球迷们跨越了空间阻隔。当绿茵激情走出球场，融入城市烟火，城市的夜间活力也被彻底释放。期待大连足球的第二现场越办越好，让热血的足球之夜成为属于全城人民的狂欢节日。东北超的战鼓已经擂响，在咱们大连，一支特殊的助威天团也随之登场了。他们不吹喇叭，不举旗，靠的是天生的金毛蓝脸和高空飞跃的绝活。他们是谁呢？跟我一起到大连森林动物园去看一看吧。
0: 走进大连森林动物园的金丝猴馆，就被眼前这一幕萌化了。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下来，两只毛茸茸的小金丝猴挂在妈妈身上，圆溜溜的蓝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游客。这就是动物园最新任命的两位萌宠足球宝贝莲宝和彬彬，正式官宣出道，要为咱们大连队加油打气了。
10: 大宝家这个是个母猴，那个三宝家是个公猴。小母猴呢能有一种这个挺温柔的一个感觉，小公猴呢善于攀拔和那个跳跃，这种啊活动力特别强。
0: 动物饲养员介绍，这两个小家伙都是刚满月，但性格截然不同。莲宝胆子大，攀着妈妈大宝的腰，一个翻身就窜上高处。彬彬则乖巧地窝在三宝妈妈怀里，时不时伸出小爪子够一片嫩叶往嘴里塞，吃的腮帮子鼓鼓的。
10: 小公猴刚出生不长时间，所以他也是在融入这个家庭当中，所以有时候也会就是撒娇啊卖萌那种的。然后有时候小母猴 会带这个他这个小公猴，也是一种攀爬呀、跳跃，也是一种教他的一个行为。
0: 要说这俩小家伙的名字，那可不是随便起的。莲宝、彬彬，字字透着家乡味儿。大连森林动物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降生了九只金丝猴宝宝，种群繁育水平全国领先。而莲宝、彬彬从这群萌仔里脱颖而出，被寄予特殊使命，为即将征战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大连队加油助威。
11: 金丝猴呢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那金丝猴呢，它的团队协作性，包括它的这个灵活度、爆发性，这个小猴啊还是比较小。但是等到这个它们再长大一点，我们可能会这个通过给它们办一个这种金丝猴间的这种动物足球赛这种形式，然后以这个实际行动为我们大连队加油。
0: 光有萌宝加油还不够，大连森林动物园还给球迷们备了实打实的福利。只要您是东北超客队城市来的老铁，或者攥着球票来连观赛的球迷，就能享受免费逛奥特曼冰雪世界、免费坐浪漫之星摩天轮等等专属礼包。本台报道。
9: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请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来看主播说，可以说是全大连，也是全东北哈，乃至是全国应该都知道了吧。东北超揭幕战，大连队可以说是燃炸了，客场5-2拿下尔滨，东北超历史首球也收归大连帐下。当然，开台上欢迎大连，谢谢尔滨的温情双向奔赴，告诉我们，其实同时燃炸的是整个东北超。一声哨响，四城共鸣。5月23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打响，开幕即出圈，出道即巅峰。一张仅售19.9元的球票，首日预约人数突破60,000人次，被网友戏称中签比中奖还难。一条东北超级酷的短视频播放量破100万，四大赛区现场观众超10万人次，上千个第二现场遍布城乡。足球能把散装东北拧成一股绳，东北超让东北的孩子回家，四城一家，同心振东北等话题下，一句句炙热评论，字字戳中乡愁，句句饱含期盼。390名球员里有消防员、学生、快递小哥，这是黑土地最朴实、最滚烫的底色。场上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而场下是共同打气的一家人。东北一家亲从这个火热的夏天开始，正在把黑土地的精神力转化为振兴新动能。东北超的火爆出圈，是这片土地从应聘资源向会讲故事的深层转换。东北的底气和流量正在双向觉醒，像喊出加油东北的那个孩子一样，东北的巨轮正在逆流而上，扬帆远航。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好消息，好消息！
4: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全程狂欢开始了，
3: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4: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3: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4: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3: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4: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来康贝佳种牙，
4: 谁种谁知道。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眼下我市已进入旅游旺季，市城管局组织开展了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对山体公园等多项游园设施环境进行专项整治，打造宜居宜游的城市生态休闲空间。
5: 高新区七贤岭森林公园山林茂密，坡路陡峭，记者采访当天，公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起对山间的垃圾展开清理，
6: 就游客呀不小心散落的一些垃圾，小孩吃的零食啊，所以清理起来呢有点困难，增加人员的这个清理的频次。我们也发动居民志愿者队伍，还有学校的志愿者队伍和游客志愿者队伍去清理这些垃圾。
5: 中山区东海公园南侧有一处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林地，一度被人违规圈占种菜，还堆放了不少建筑垃圾等杂物。公园管理方协调辖区多家单位对这片林地进行了清理。
7: 我们将原来的菜地这个进行了平整，将建筑垃圾全部运走，重新栽植了树木，有电子定期巡视，避免这开荒种地再次发生。
5: 此次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已完成气象山、白云山等多座山体的垃圾清理工作，转运枯枝落叶等各类垃�圾190多吨。
8: 环境卫生好了，我们也喜欢来，感觉是一个旅游心情好的地方。
5: 除了传统扫保方式，科技也在助力日常保洁。在傅家庄公园，新引进的无人智能扫地机已经上岗一个多月了，它搭载了先进的感应识别系统，能够精准识别前方障碍并进行自主躲避。
9: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这台扫地机器人现在正在移动进行工作，如果我主动靠近它的话，它马上就会停止，而且呢会不断的改变行进的方向，这样呢它就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保证园内游人的安全。
5: 无人智能扫地机不但清扫效率高于人工扫保，还能自动充电、自动装卸垃圾、定点定时规划清扫，边清扫边喷水擦拭地面的功能特别适合清扫游客行走时从海边带过来的细沙。
10: 以前呢，我们的清扫工人啊是用笤帚啊对这个沙土呢进行清扫，有一些扬尘，它还具备了这个自动喷水的功能，对这个扬尘呢也是大大的降低了。
5: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自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城市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覆盖范围，除了已建成的山体公园，还涵盖各类木栈道等观光设施的修理维护，一些老旧破损的地方已经旧貌换新颜。
5: 在高新区七贤岭森林公园海边的木栈道上，维修人员正在对木栈道进行重新喷漆。这处木栈道长约10公里，2009年建成使用至今，公园管理单位每年都会对栈道进行维护。随着近年来游客增多，栈道旁还新增了多处护栏，保障游客安全。今年除了更换破损板材，还进行了锚刺打磨、漆面修复等工作。
11: 目前啊，我们正在开展整个木栈道啊、平台还有座椅，包括护栏的这个重新刷油，部分的那个木地板、木头腐烂，逐步的一个更换，还是沿用原有的这个

0: 材料，然后更换了新板。
1: 在滨海路北段旭日广场，这里的木栈道也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焕新开放。升级后的木栈道加固了结构，更新了破损地板，还保留了周边的花卉和草木，与周围景观完美融合，依山傍海，成为市民游客绝佳的观景平台。
2: 自从修完了以后啊，这个木栈道平整，而且那个木栈道修的效果各方面哈，我们在顶上坐了玩了都很方便。
3: 这个大连这个木栈道老的修的挺好，在别的景区也有，但是没有这么距离这么长。在木栈道上行走比在这个地方肯定要这个轻松啊，更舒服。
1: 今年以来，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园林部共新建、翻新、维修滨海路木栈道近2300平方米。新建护栏140米，加固维修护栏立柱580处。在升级改造过程中，严格筛选，保留性能仍能满足要求的旧木板，通过翻面复用、工厂预制等多种方式，减少材料损耗，兼顾环保便民。
4: 把木材之前没有被磨损的、没有老化的那个面翻到上面来，继续作为栈道的表面进行使用，有效地减少了木材的浪费，降低了工程成本，从源头上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生。
1: 所有木料在安装前，先在工厂里刷好环保木蜡油，彻底晾干后再运到现场安装，不但缩短了工期，也避免了现场异味，减少对游客的影响。下一步，燕窝岭公园木栈道也将进行更新改造，设计面积1500平方米。
5: 持续优化山体公园内的休闲环境，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安全便捷的城市公园空间，不断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推动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城市市容环境整治行动落到实处。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6: 休息一下，新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7: 好消息，好消息！
8: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9: 全程狂欢开始了，
7: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8: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7: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8: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7: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8: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9: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7: 来康贝佳种牙，
8: 谁种谁知道。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啊，说到滋补，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海参。可能有的人会想啊，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上火呀？但实际上啊，海参是属于温补性的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的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装，可以吃2个月，也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吧。
13: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4: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

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中，苗寨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有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里，再往东还有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一样，晚上住的是七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啦，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的是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槟城天空云层较厚，虽然阳光有些羞涩，但是升温依旧平稳。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0度附近，风力不大，体感舒适。目前新一轮降水即将拉开帷幕，主要降雨时段是今天夜间11点一直到明天早晨5点，明天半夜降雨结束。这次过程大部分地区的雨量是小到中雨，其中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有大雨。受降雨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能见度不佳，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浓雾，对交通出行会有一定影响，提醒大家要合理安排出行，随身携带雨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周二降雨覆盖全天，气温依然不高，市区全天在17到21度之间。周三我市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雨后市区气温会小幅升至17到23度。周四周五我市以晴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将会直奔27到28度，初夏的感觉扑面而来，体感微热。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新闻。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畅想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呢是每天早上七点钟都会与您准时相约的早安大连，我是小叶。
0: 我是池子。
1: 其实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人把养生这件事儿就放到了比较关键的地方。
0: 嗯，
1: 特别是早餐哈，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吃好。
0: 嗯，
1: 你觉得什么样的早餐是最营养的呢？什么样的地方是误区呢？
0: 什么样的地方是误区？我觉得早上晨起不能让血糖波动太大。
1: 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0: 是吧，要是。
1: 所以大家都说要控这个碳水化合物。
0: 嗯。
1: 但是呢，有很多的人说没事儿，我早上吃粗粮。
0: 嗯。
1: 就是说各种豆子啊，各种就是他认为很粗的粗粮的纤维，
0: 嗯，
1: 把它用破壁机，好多人家都有破壁机打成粉末。
0: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家早上的必备。
1: 特别是老人，
0: 对
1: 啊，牙口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又想吃点粗粮，那怎么才能吃下去呢？那咱就这么做，你猜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
0: 这个叶老师能这么问，他一定是不对的。
1: 嗯，你果然聪明，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吃粗粮呢，实际上是为了吃一点粗的纤维。
0: 嗯，
1: 这些纤维呢，它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当它进入你的肠道的时候呢，
0: 嗯，
1: 它能够加强这个肠蠕动，
0: 嗯，
1: 啊，避免人呢过多的沉积，
0: 嗯，
1: 然后让你顺畅一点，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把它打得特别细之后呢，它就剩下淀粉了，
0: 嗯，
1: 实际上跟你喝一碗白粥区别不是特别大。当然，虽然营养成分可能比较丰富，
0: 嗯，
1: 但是在升血糖也比较快。
0: 嗯
1: 嗯，
0: 另外总喝这种糊化的东西，它就会把你的胃养成一个不太愿意消化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因为它消化太容易了。
0: 对，
1: 等你再吃到一些粗的东西的时候呢，
0: 嗯，
1: 这个胃就抗议了，开始。
0: 嗯。
1: 再有就是，比方我们吃菜，大家说吃菜特别好，比方说吃点带纤维的菜，芹菜。
0: 嗯。
1: 有的人一边摘一边就把里面那个丝儿全拉了扔掉。
0: 是，
1: 实际上芹菜很值钱的营养就是粗纤维。
0: 嗯，他可能觉得这样吃口感特别好。
1: 对，
0: 哦，
1: 它就变成那种脆脆的。
0: 对，
1: 然后你吃的时候一点都不费劲就咽下去了。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要适当的保留一些粗纤维。
0: 嗯，
1: 如果你不肯吃这些粗纤维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人体，它是一定会带来麻烦的。
0: 嗯，
1: 我们现在人类就是因为吃的太细腻了，它反而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包括高血糖。
0: 嗯，
1: 还有呢，你最近有一个说法，就是要吃凉的米饭。凉的米饭呢，它就是那个米在煮热的时候，那个淀粉是很容易升糖的。
0: 嗯，
1: 当你凉了之后，它就变成抗性淀粉，
0: 嗯，
1: 不好消化也不好吸收。
0: 嗯，
1: 但是你又有更好的饱腹感。所以像咱大连人嘛，有的也学着那种拿做成寿司，就是吃凉米饭，说这种呢好像更健康。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咱中国人还不爱吃凉的，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嗯，所以就是说吃粗粮，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讲究起来。
0: 嗯，
1: 不是说所有的粗粮，当你把它磨成粉之后，它依然是粗粮。
0: 对，
1: 啊，
0: 嗯，而且我还知道一个，叶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春天了，大家都觉得要补钙。
1: 嗯
0: 嗯，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钙片儿你补的太多的情况下呢，会有这个高钙血症或者结石。
1: 对，
0: 嗯，
1: 还有像我就不太能补钙，
0: 嗯，
1: 因为我有耳石症。
0: 哦，
1: 当这个体内游离的钙比较多的时候，这个耳石症就容易犯。在我们很多人呢都说要管住嘴，迈动腿，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就拼。我今天走了10000步，
0: 是
1: 我走了20000步、嗯。实际上呢，在很多时候这也不是特别的科学，特别是老人，
0: 嗯，
1: 走的太多了，对膝盖的磨损也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那就是说你将来不能走了咋办呢？
0: 是，
1: 嗯
0: 嗯，
1: 要补充一些硫酸软骨素啊、氨糖这样的营养，然后走路要适量，大概走个6000-7000步其实就可以。
0: 对，
1: 嗯，
0: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你以为是养生都是误区。
1: 对对对，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身体哈，结合锻炼，结合饮食，然后咱们得讲点科学。
2: 两手摊足不伸腰，上举，下按，反穿，摩跃，攀足，上举，下。 下二，反穿魔域，攀足上举，下二，反穿魔域，攀足上举，下二，反穿魔域，攀足上举，下二，反穿魔域，攀足上举，下二，反穿魔域，攀足上举，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咱们一起走进健康早知道。这个开春了，好多人呢觉得这个季节不错，然后呢积累的一些疾病啊要在春天来治疗，比如说手术。那么大家都认为不冷不热的时候最好，春天或者秋天。那么春天呢愈合的能力就特别的强，因为万事万物春天都在萌发，所以很多人呢选择在春天呢来做手术。但是呢又很多人特别的害怕，总觉得手术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通常做一个手术3-4天
1: 对
0: 就能出院？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小切口。特别是腔镜手术现在特别发达，基本上无创。比方说过去你要是有这个胃溃疡啊，什么胃里边的这个肿瘤呢，很可能就要切大口来拿出来。现在呢它就是在全麻的状态下下一个腔镜，在这摄像头的指导之下，有这个器械就直接做了。做完了呢，有一个密封的袋子套进去，把整个肿瘤拿出来，手术就完成了。时间短，基本上看不见刀口，所有的腔镜手术现在都变得特别的成熟，所以其实做手术也没有原来那么可怕了。
1: 是，
0: 就是微创成了主流。就不像咱原来一想，就是要怎么怎么样哈，特别大的动作做一个手术，没有一两个月出不了院。
1: 对，
0: 现在完全都不是这样的。
1: 其实如果说让我做手术的话，我想我的天，我要开这么大刀口的时候，我就想我再挺挺，我还能挺。
0: 对对对。
1: 但是一想3-4天做个微创可以接受。
0: 对对对。所以现在也是这样，很多的人呢在手术治疗这些方面啊也越来越听劝。那么春天来了，有一些没解决的问题，咱们也利用这个季节把它解决掉，对吧？看一看今天的专家又给了我们哪些好的建议。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有一副特别好的牙齿，不光是为了美观，笑起来样子好看，更重要的呢，牙齿是我们消化系统的第一关，你要有很好的咀嚼能力，吞咽下去的食物才能得到更好的消化，然后你呢才有更好的吸收，这身体才能更好。可是牙一坏哈，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那到底怎么解决呢？很多人都说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种植牙，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大连市的友谊医院，咱们请口腔科的李主任呢给咱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李主任，其实我现在觉得吧，种植牙是一个挺不错的那个方法，我自己就种了5个牙，但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太疼，怕这个受不了，我倒也没觉得。还有的朋友觉得这个我镶个假牙是不是便宜，那您觉得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最好的呢？
2: 其实现在种植牙在临床上应用已经非常普及了，我们在临床上如果缺失牙的话，如果条件允许，当然首选种植牙。因为种植牙是最接近人类天然牙的一种修复方式，那么它放在你嘴里使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和你的天然牙真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对，种完了以后呢，你就忘了你曾经缺过牙。
2: 对对，
1: 就是你吃饭啊什么都很方便，你要戴假牙的话，你到了晚上每一顿饭你都要摘下来清洗，刷完了再戴上，其实这个动作本身就更让人闹心的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但是种牙是每个人都能种吗？
2: 不是，是这样，就是我们能不能种牙，首先要看一下我们缺牙区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因为我们种植牙其实是种在缺牙区的牙槽骨里，那么这牙槽骨量够不够，由它来决定我们是否可以种牙。
1: 有的岁数特别大，就是骨质疏松特别厉害，好像还真种不了。
2: 它是这样，如果要是身体没有系统性疾病，即使有骨质疏松，那么也不妨碍你种牙，前提是你不能服用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就是我们正常状态下骨质疏松也是可以种牙的。
1: 就是要稍微麻烦一点，先植入骨粉。
2: 对对对，它的就是这个植入呢要求的技术要比常规的种植要高一些，
1: 稍微麻烦一点。
2: 对，
1: 但
2: 是
1: 也可以。
2: 可以可以。
1: 植入骨粉之后呢，其实牙槽骨就变结实了。
2: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再把那个植体打进去的话呢，它就可以长得很结实。
2: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自己就植了骨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嗯，现在很多地方宣传可以即拔即种，是吗？
2: 是这样，即拔即种可以，但是它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当时拔完牙以后要看剩余的牙槽骨量是否足够来支撑我们种植所需要的这个植入的力量。如果你拔完牙以后发现这个局部区域炎症比较重，骨量已经不够了，它不足以支撑我们植入这个种植体，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可以即刻植入了。
1: 对，我们大夫就不让你马上植，
2: 对
1: 吧？
2: 对，我们
1: 比方说消炎啊、植骨粉，
2: 对，
1: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环节。
2: 对，
1: 所以作为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呢可能会着急，那么我怎么看谁谁谁他就是拔下来就种了，他的条件可能跟你的条件不一样，听大夫的，对不
2: 对？
1: 对，
2: 是的，是的。这样患者就可以减少等待的时间，那么拔完牙以后很快这个牙种完，然后很快就可以修复了。
1: 那是不是种上就马上能吃饭呢？
2: 这也是要有选择的。常规正常状态下，我们种完牙以后不能即刻受力，因为这个时候种植牙和这个周围的骨头它是一个机械结合，还没有形成骨结合之前，如果这时候受力，就容易导致种植体松动脱落失败了。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种完就可以修就可以吃东西呢？大多数这种叫即刻种植、即刻修复、即刻复种是用在无牙颌，就是我们嘴里没有牙齿了，这时候需要种4颗到8颗种植体。那么把这些种植体连在一块儿，我们做一个长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嘴里，那么即刻修复上是可以即刻吃东西的，当然它对这个东西的硬度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1: 就是刚种完你也不能马上就吃松子儿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就是你前期植完了之后，那个可能很多朋友呢要理解一下，比方说我上面全都没有牙了，我打了6到8个钉子进去，就是我们说植体，然后呢一个连桥半圆的，
2: 当天就可以把对这个连桥带上，
1: 那你就可以吃饭了。
2: 对，
1: 喝点粥，吃点面条，甚至米饭都 OK，
2: 没问题。
1: 但是不能吃硬的，说我今天晚上就吃螃蟹不行。
2: 对，对的，对，
1: 就是你得保护它。
2: 是的，是的，然后加强口腔卫生，那么3个月以后当种植体完全长稳就可以正常咀嚼了。
1: 这个我觉得植完了之后还是要来定期检查一下。
2: 是的，是的，所有的种植体不论是单颗的还是无牙颌的，那么定期都应该复查，要检查种植体周围的情况有没有变化，看看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螺丝有没有松动，桥体有没有变化，咬合的力量是否太大了，我们都需要调改。
1: 所以说呢，其实都知道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口牙，而且是特别给力的一口牙哈，它能够伴随我们终老，但是呢你还是要非常的注意口腔卫生，注意对植体的保护，这样呢它才能更好地为你服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的老人牙掉了，戴上了活动假牙，结果呢吃饭的时候假牙在嘴里叮当作响，甚至是吃着年糕一使劲儿把假牙给戴下来了，场面非常的尴尬。还有人说呀，缺了一颗牙，结果呢旁边的两颗好牙呀也跟着松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国内种植牙团队特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种植教授林润台，来为大家揭开种植牙的神秘面纱。林教授您好。
1: 你好一菲。
0: 林教授，我先替观众啊问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很多老人都觉得老掉牙呢属于自然规律，这缺一两颗牙呀不碍事，用另一边牙嚼就行了，那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
1: 这个想法是一种误区，因为我们口腔啊长的这些牙齿、啊、都有它的各自的功能，只要你缺牙之后呢，这个口腔的咀嚼功能会降低，如果你缺牙之后呢，如果不及时的修补上，它两侧的牙呢可以往中间倾斜移位，对颌牙呢要伸长，这部区域呢这个咀嚼功能会丧失，以后呢再想镶牙呢可能就不太好镶了，口腔的整体功能都会下降，所以呢要缺牙之后要及时给它修补上。
0: 我明白了，难怪啊有些老人缺牙时间长了，这脸型啊都变了，显得特别的苍老，这是不是也跟缺牙有关呢？
1: 这当然了，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它不管有咀嚼功能，它对面部的外形啊它有起到支持作用。特别我们常见比如说岁数大的人牙齿缺失多的，特别是前牙，它整个前部面部唇部都塌陷，所以显得非常苍老啊。这一苍老面部呢就是皱纹显得多了，就显得岁数大了。
0: 说到种牙呀，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些视频，医生呢拿着电钻一样的东西在嘴里面操作，观众看着心里特别的发毛。我想问一下您，真实的种植牙的手术现场真的声音那么大，有那么血腥吗？
1: 有很多患者呀他有个叫牙科恐惧，有可能在以往的口腔科治疗当中会出现疼痛啊，特别小的时候出现疼痛，造成对治牙有心理的那种恐惧。现在我那个设备麻药都效果非常好，这个患者呢在种牙当中呢是在基本在无痛下进行的，患者没有任何痛苦。种牙呢其实呢它这个手术啊很简单的，它比你拔个普通牙都简单的，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基本上没有痛苦。
0: 感谢林教授今天的精彩分享，如果您或者是家人呢有缺牙的困扰，别再让害怕和将就耽误了享受美食的好时光。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口腔的健康，不见不散。
2: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希望大家做一件事儿，就是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好多朋友会说，哎，我是早安大连的老朋友，我早就有这个二维码了，甚至有的朋友啊在我们好几个朋友圈里边都有它，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到底哪儿不一样了呢？
3: 哎，
2: 池子，
3: 我们把我们左下方的二维码呢变成了我们大连云 APP 的二维码。哎，你下载了这个大连云之后呢，我觉得大连的大事小情尽在你的掌握。
2: 这事儿挺重要的，
3: 是
2: 因为过去呢我们只是早安大连的一个官方的微信交流群，然后比方说到了300人，可能你再往里加就不太好加了啊，300-400人一定要再换一个群，虽然几百人的这个大群我们也好几个了，现在就不受这些限制了，大连云是咱们整个大连人的云，谁都可以扫一下，
3: 对，
2: 哎，加入它。这个呢记得进去啊打个卡，没事儿就浏览一下里面呢咱们大连市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儿啊，有趣的事儿啊，还有包括我们大家想了解的一些政策呀，哎，这里边全都有。最重要的是池子说里边还有霸王餐。
3: 是，我这个呀一定要关注一下哈，有的时候呢他会发直播预告，哎，我们的主播呀主持人啊今天去探哪个店儿，我记得啊，而且我参与，虽然说我没中啊，1块钱抢烧烤。
2: 哦，是吗？
3: 是的。
2: 哎呦，这个可太值了哈。
3: 是，
2: 所以大家没事儿哈进一进大连云，然后呢不光是我们的信息得到的更加丰富，说不定福利呢我们也可以把它领到 啊，关注一下喽，扫一扫大连云。

0: 这一次，我们把镜头对准深圳。这座城市以光速奔跑，却总有人为它守着不慌不忙的心跳。今天的故事，从一位老人热气腾腾的步履开始。
1: 大家好，我叫莫彦全，我是香港人，今年93岁。零二年我参加了争斗，今年已经24年了。
0: 也许你很难想象，一位93岁的爷爷，没有拄拐杖，没要人搀扶，每天雷打不动的晨练健走，日均15000步，更是小菜一碟。
1: 我的爱好最主要是走步，每天一般是17000到18000，有些20000多。我去年平均数是18000多。走路的好处呢，我感觉到一个身体很好，思路神经活络，精神很好。
0: 在运动中收获快乐，更收获健康。街头巷尾的步道上，他健步如飞，走到哪儿动到哪儿。莫爷爷的活力不输年轻人，豁达的心态更是赶超小辈几十年。
1: 强身衣啊，一个主要是心态问题，我心态很好，有些家庭不顺意的我就算了过去了啊，你不用想他太多，一个人几十年很快也过去了嘛，你为什么还有斤斤计较那些东西呢？因为太计较影响你情绪，对整体情绪的对影响强受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真的真的对我的帮助很大，很少感冒，从来没有发烧过，20多年没有发烧过，没病，身体好，免疫力强，没有病什么钱，没有健康重要，健康最重要嘛，所以我很感谢真的，因为他对我身体好，走医院呢，打针呢，我身体好，不为什么不相信他，一定相信他吧。
2: 生命的长度也许无法由我们决定，更有质量的时间是我们留给百岁人生的答卷。
0: 莫老的身子骨格外硬朗，腿脚灵活，更令人佩服的是，这位90后的硬核爷爷常年坚持参加义工活动，不怕累，不嫌麻烦，热心又负责。
1: 我90岁以前都做义工，好像做义工对自己也要好一点，接触一下人呢、这样也好一点。对，没有事做，做一点为大家服务一点东西也好也好。
0: 一位日行万步、心怀善意的硬核老人，用最简单的坚持，活出了热辣滚烫的晚年模样。

0: 为守护大连优美滨海生态环境，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弘扬志愿服务精神，5月23日上午，大连应急救援志愿者协会组织会员志愿者前往滨海东路开展徒步海岸线捡拾海边垃圾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擦亮大连滨海城市名片。环保徒步是大连应急救援志愿者协会常态化特色活动之一，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带领志愿者走出户外，强健体魄，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协会始终坚守公益初心，常态化开展院前急救技能培训，持续深耕公益助学领域，累计捐赠40余万元助学款项，精准帮扶多名困难学生，全方位践行社会责任。
1: 我们大连应急志愿者协会是在2016年成立的，到今年已经10周年了。我们累计已经现在有2000余名会员，然后我们组织的活动啊，徒步还有讲座，还有这个羽毛球、匹克球的活动，成立这些年来，已经累计有50000余人次来参与我们的各项活动。我们倡导一种快乐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每周六会组织那个山地越野徒步的活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院前急救的医疗保障，会给国内外大型的赛事做这个医疗保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初中助学的活动，也做了8年，累计有120多人，其中有5个品学兼优的孩子都已经考上了大学。
0: 本次公益志愿活动不仅是守护城市生态的实践行动，更是爱心汇聚、传递温暖的生动体现。全体志愿者自发参与、主动担当、甘于奉献，因热爱相聚，为公益同行，以点滴善行汇聚平凡微光，凝聚起温暖而有力的志愿力量。
2: 第一次进入这样一个团队，没有任何门槛限制，然后它主要是包容性很强，体会各种细节，包括像今天咱们这次登山的这个路途上的这个互帮互助啊，发生在每个细节里、每个点滴里、每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里。我也呼吁就是大家如果向往这种好的一个生活，然后健康的这种生活，欢迎大家都可以来体会，更深入的去参加一些这个志愿的这个活动，就会发现他们的每一份真心都是发自内心的。像今天我们在路上捡拾垃圾这个行为，可能把所有路上的垃圾都捡掉捡完，但是我们就会用这样自己的一个行为去感染大家，于自己的话可能那份温暖，但于社会我好像还有一个渠道，有一个点点力量让我去发散出来。
0: 参与本次活动的志愿者年

0: 年龄跨度覆盖全域，最大参与者年过七旬依旧热心公益，身体力行发挥余热守护滨海生态，最小参与者仅四岁，在家人的陪同下沉浸式参与环保实践，懵懂践行文明公益理念。
1: 今天我五岁了。
2: 这是第几次来爬山呀？
1: 第三次。
2: 就是你有没有想，就是对我们一起去参加公益的呀，还有这些运动员呀，给他们祝福一下好不好？
1: 祝大家顺利完善，大家玩得开心，祝大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希望大家把垃圾也要给带走。
0: 此次应急救援志愿者协会组织的活动，不仅净化了滨海海岸线的生态环境，更向往来游客直观展现了大连志愿者良好的精神风貌、文明素养与责任担当。志愿者们躬身实干、无私奉献的身影，彰显了滨城大爱，擦亮了大连文明城市名片，让文明新风、公益正能量在山海之间传递蔓延，也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的志愿力量。
3: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4: 全程狂欢开始了，
5: 全球政治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3: 外面重炸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5: 谁家
3: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0%重炸头一回，
5: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3: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5: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3: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4: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5: 来康贝佳种牙，
3: 谁种谁知道。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溯源好物。
6: 对，说到溯源这件事儿呢，有时候挺重要的，就是我希望知道我买到的这个东西是哪儿出产的。像咱们大连人呢，比如说就是餐桌上离不开海鲜，那么海鲜呢，咱们更加推崇的是岛里的海鲜。所以啊，在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当中呢，经常为大家带到来自大长山岛的海鲜。
0: 是的，
6: 然后我们和壮阳海这公司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就是合作。那壮阳海这个海在哪儿呢？
0: 在大长山岛。
6: 对，杨家前村，我还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哈。那么这个地方有4万多亩的一个海域，在这个海域里头呢是丰硕富饶，春天呢你看现在有春参，然后有那个直孔贝，现在就上来了，还有呢就是三倍体的大海蛎子，都是这个季节的，还有呢就是春天啊海里的海菜，也特别的好。你看岛里去吧，像海麻线呐、还有那个刚发芽的海带，都特别嫩。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呢在春天里好好的享受这个大海的馈赠。那说到壮阳海呢，其实我们大家更熟悉的是海参，是吧？那这个海参呢挺了不起的，它是恐龙那个时代就有的生物，而且你说恐龙多强大呀，海参有啥呀？海参那刺儿都是软乎的，尤其咱这辽参，它那刺儿都是圆圆的，没有对任何一个生物都没有攻击性，但是它却能活几亿年，所以呢它的再生能力以及它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咱大连人呢祖祖辈辈用这个海参来滋补身体，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呢都是来自壮阳海的好海参，只不过啊就是这个价格你在其他的平台是看不到的。那么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只要家里需要就可以一边打电话啊，一边看电视，一边你就可以把它订购下来，打吧。
5: 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壮阳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壮阳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7: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 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了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

0: 生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1: 嗯，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
0: 哎，
1: 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2: 对对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
0: 哎，
2: 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
0: 嗯，
2: 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
0: 嗯，
2: 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
0: 哎，
2: 比方说他是从南方的参啊，
0: 嗯，
2: 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0: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周巧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一个包装上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
1: 嗯，
0: 然后刚刚周巧给大家说到，说周巧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周巧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1: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嘛。
0: 嗯，
2: 看看它的水和冰，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0: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
1: 嗯，
0: 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 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酯，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
1: 嗯，
0: 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哟。
1: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0: 是不是？
2: 对，
1: 嗯
0: 啊，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
1: 嗯，
0: 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1: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0: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劲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2: 对，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确实很有营养哈。
0: 嗯，
2: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个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0: 是，
1: 真是，
2: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0: 哎，
2: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
0: 哎，
2: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0: 哎，
2: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0: 哎，
2: 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3个规格给大家来提供选择。
1: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
0: 对，
1: 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0: 对，
1: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小个的。
0: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1: 哦，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3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庄园海自己是有专柜的。
1: 嗯，
0: 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0: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 2斤，
2: 嗯，
0: 也就是整整的5斤
2: 了。
0: 叶老师在讲，如果说咱们按799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8差不多4000了，
0: 4000多是不是？
2: 嗯，
0: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1: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0: 对，
1: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0: 我是有备而来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
1: 嗯，
0: 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1: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0: 是的，
1: 5斤的海参，
0: 对，
1: 而且投数大
2: 小了哈，
1: 自己选，
2: 说好了哈，
0: 对，
2: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0: 是
2: 大的小的一个价，
0: 对，
2: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0: 嗯，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2: 对对对，
0: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2: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0: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1: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0: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嗯，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1: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是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2: 对，刚刚大杨和小薇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2: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2: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0: 物太多，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2: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2: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2: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梗啾。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梗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

0: 货，朱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
0: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整整的5大斤。今天5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啊。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1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1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1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3斤哈，是999元，整整的5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现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瓶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也可以来吃，
2: 对不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米
1: 粥。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